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创新药械成绩单。记者日前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

场的客人们不是因为同情而来，他们认可这一群特殊孩子的手艺，甚至觉得物美价廉。他们洗得很认真，很干净，你提的要求啊，他们都会满足。有客人回忆说，有一次自己车子全是泥，他们还跪在地上帮自己冲车轮。感慨的话语里，尽是对这群特殊员工们的认可和尊重，而这给了他们被社会平等相待的底气。就这样，一间小店，一份工作，一份长久不变的守护。十年里，魏建荣和他的小星星关爱了10000余名特殊孩子，一对一帮扶超过300人。有人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勇敢和社交，有人拥有了存款，学会了感恩，更实现了自我价值。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近日致敬这位星星的守护者。而魏杰荣最大的心愿是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助残体系，从康复教育、职业培训到社会融入，全方位守护特殊孩子们，让他们摆脱依赖，独立生活，从容立足。就如他所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来看待。在小星星洗车厂，没有什么残疾，没有用不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都是有用的。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910新闻快报，
2: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经过连续多天的抢险救援，衡州市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区的道路全部打通。贵港22个园区、61个小区车库积水清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持疫情防控。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微光城聚护家园，广西全力提速灾后重建，凝心聚力守护民生烟火。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等市以及河池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灾后重建的一线进展。眼下汛情趋稳，洪水逐步退去，热火朝天的家园重建已经在衡州、贵港等地全面铺开，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加紧道路清淤抢修，开展环境消杀，抓实农田排涝自救，受灾群众凝心聚力，争分夺秒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衡州，当地第一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开展清淤保洁和环境消杀工作，全力筑牢群众居住环境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蒋文婷、邓俊宇从衡州发回的一线报道。
2: 装满水，要放20天就得了，这个壶是20升的。如果碰到物品的话，最好分钟都要冲洗一下，或者用清水擦拭。
3: 昨天上午，衡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管护师李阳和防疫小队成员冒雨来到衡州市孝宇镇临江村委长塘村，挨家挨户进行消杀，同时还耐心向村民讲解灾后消杀规范与安全注意事项。
2: 因为在喷洒的时候，这些消毒剂浓度高的话，它会对我们的眼睛啊、结膜啊或者皮肤是有害的，所以说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后再去进行一个喷洒消毒。
3: 李阳特意

0: 反复叮嘱村民做好自我防护，避免消毒剂带来的人身伤害。长塘村村民周大姐接过李阳给的一小包含氯沸腾消毒片后，连说感谢。
1: 而且他过来帮我们消毒，帮我们蛮大的那个忙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嘛，也发了药片，我们可以自己消毒。
0: 消杀现场水雾弥漫，作业不停。李阳小小的身体背着40多斤重的消杀喷雾器，负重前行，从里到外，从墙壁到地面喷洒消毒水，每个角落都要兼顾到李阳。
2: 我们是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入户消杀，以及做好一些群众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宣教。一般都是先叫他们把家里面的淤泥啊、杂物啊、积水啊先清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消杀，主要是消他们的墙面和地面为主。
0: 大塘村村民苏庆明和7岁的儿子在洪水退去后就开始自行做房屋清洁和简单消毒，但还是不放心，担心消杀得不够彻底。这几天防疫小队上门专业消杀，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苏庆明：
3: 今天有人来，他们的亲戚奔过了，我们也感谢你们了，
4: 感觉更安心了。
3: 是啊，
0: 这段时间不管日晒还是雨淋，李阳和防疫队员们都坚持上门入户宣讲，粘贴消杀小贴士，让群众提高防疫安全意识。李阳说，精准消杀是灾后重建守护群众的关键一环，容不得半点松懈。
2: 洪水的话，它里面有大量的一个细菌，还有一些动物的一些尸体啊，然后经过这些洪水进去冲刷，它会有大量细菌滋生，有接触传播，空气传播，我们一定要做好洪涝灾害之后的消杀工作。
0: 一上午的消杀工作告一段落，休息间隙，李阳和防疫队员们脱下雨衣和帽子，贴身衣物早已被汗水和雨水浸透。村民们贴心递来西瓜和纸巾，也让坚守一线的防疫人员倍感温暖，备受鼓舞。李阳：
2: 非常感动，感觉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洪水渐退，生活重启。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一双双在泥泞中向前迈进的脚，一个个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构筑起了灾后重建最坚实的支撑。灾情发生后，贵港市统筹各方力量，全员下沉清淤保洁，区内外电力队伍千里驰援，抢通供电，全市上下携手开展灾后重建。眼下降雨天气仍然持续，各项恢复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推进。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从贵港发回的报道。
6: 7月14号起，贵港迎来强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4号8点至15号8点，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贵港桂平市西山镇109.4毫米。昨天，桂西、桂南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云霞提醒，需重点关注降雨、强对流天气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7: 此次降雨过程具有强降雨区分散、局地雨势强的特点，在南宁市的一个东部，以及贵港、青州、北海、玉林、梧州、贺州等地的降雨量大，有较高的暴雨灾害风险。
6: 积水逐步退去后，贵港城区道路、小区遍布厚重淤泥与散落垃圾。7月15号至16号，贵港市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包连片区，全面开展清淤清洁。贵港天悦华府小区周边街道是本次整治重点区域之一，经过机械人工协同作业，路面淤泥基本清理完毕，沿街商户逐步开门营业。商户老板梁女士：
8: 你看我们这条街现在都干净很多了，然后下一步的话再水冲一下就能恢复正常了。他们也都很辛苦了，但是确实是快很多了。
6: 本次清淤采用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作业模式，大型铲车归堆清运淤泥，人工攻坚卫生死角，保障清淤作业效率与清理效果。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银：
9: 今天我们是8点半到现场，先在那个西门那边一路清理过来，已经清理了几车了。最大的困难就是淤泥比较多，然后因为下雨那个很重，又没有那个抓车，那抖车的话都要靠人工把它推上去的。
6: 截至昨天下午18点，贵港市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8000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800多辆次，清理生活垃圾近13000吨，清运淤泥10000多吨。贵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辉：
10: 大概还要1周时间，把这个大存量的生活垃圾跟淤泥呢，逐步清理，运到这个垃圾焚烧厂。
6: 洪涝造成贵港大量电力。

0: 设施损毁，造成大面积断电。危急时刻，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区内调集40支队伍、1.1 万名抢修人员、上千台设备奔赴贵港抢险保电。昨天，各地支援队伍完成阶段性抢修任务，当地在合成三中北门举行欢送仪式，大批市民冒雨夹道相送。贵港市民黄女士：
1: 没有电的时候，他们也是逆行而来，我们也要为他们送行。我们是第三天就开始恢复电了，很感谢他们，真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一片漆黑。
0: 据了解，目前贵港市所有住宅小区均恢复通电，下一步当地将集中力量继续抢修，推动全部小区恢复试电供电。与此同时，贵港市的防疫消杀等各项灾后恢复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当地计划7月17号前基本完成城区清淤保洁任务，全面恢复城市市容环境与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2: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居然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听不同的声音，
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呢，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上映了，豆瓣开分 6.6 分，而与此同时票房又超过了5亿，可谓是口碑两极分化，票房强势逆袭豆瓣评分，呈现出冰火两重天。而且呢，即便是评分五星好评 17%， 一星差评达 8.6%， 也可谓是假之熊掌一只砒霜啊。那到底好不好看，值不值得看呢？恐怕很难有标准的答案，只能说每个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功夫女足。为什么电影评分如此割裂？主要呢还是取决于评价的角度和感受。差评大多指向影片新意匮乏、炒冷饭、套路照搬、少林足球、特效粗糙、绿幕感重、演员融入周星驰的无厘头风头用力过猛、段子堆砌痕迹过重，少了周氏喜剧曾经浑然天成的那种巧思。而捧场的却很买账，认为影片传递出的乐观昂扬的精神，笑点连贯密集，节奏轻快，没有观影负担，原汁原味的无厘头适配暑期档合家欢的氛围，影院里此起彼伏的笑声就是最直接的投票。两极分化的评价根源呢是截然不同的观影预期和需求。归根到底，电影是很主观的消费品，有人为了情怀，有人为了偶像，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一直以来呢，网上流传所谓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梗，但星爷呢也公开回应，从来没有人欠他的任何一张电影票，反而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欠观众的还很多。电影和观众最好的关系啊，不是相互亏欠，而是双向奔赴。创作者捧着诚意和巧思拿出作品，不辜负每一份慕名而来的信任，而观众带着自己的真实感受给出评价，不被舆论和情绪牵着走。当然，更需要思考的恰恰是创作者。当周星驰这三个字不再成为绝对好评的保障时，这场情怀的盛宴还能摆多久呢？唯有作品能对得起观众的喜爱，市场也给予公平包容的空间，经典的 IP 才能长久地走下去，周氏喜剧的光芒才不会在反复消耗里慢慢褪色。好，以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10: 好，感谢韦波。
8: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0: 好，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区内，经过连续多天的抢险救援，杭州市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

州清江闸坝体震动减弱，水闸运行总体安全可控。贵港22个园区、61个小区车库积水清零。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好，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线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了备案。2026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的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西北大学通报，该校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及教师岗位的任职资格。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呢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了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内容，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说事论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总结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权威准确解读五个必须的深刻内涵，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凝心聚力。今天播出第五篇，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都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2: 国际环境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挑战。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冲击国际运输通道安全和大宗商品价格，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秩序遇到严峻挑战。
1: 历史证明，我们具有应对外部挑战的强大优势。这几年我们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货物出口保持强大韧性，外贸多元化格局加速形成，对单一国家的出口依存度下降，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科技创新能力越打越强，打压遏制倒逼重点领域加快攻关，攻克了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不断提升，制造品超级卖家独特地位越发凸显，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只要我们坚持聚焦国家利益和长远目标，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办好，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就没有任何外部挑战能够迟滞甚至中断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2: 提升应对外部挑战的强大韧性，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十五五开局

0: 之年，我们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分类规划引导，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我们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外部挑战，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五个必须内涵深刻，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的晚上，百色、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等市及河池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新闻910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14号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机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截至昨晚8点，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的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区直、中直驻贵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资，以爱心力量驰援洪涝灾区。南宁市市场监管局专业市场分局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收到家用品牌汽车消费投诉1340起，较2025年同期增长33.6%，涉及汽车品牌55个。当前各类汽车消费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4S 店、闭店、质量问题纠纷、售后服务纠纷4大类问题。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今年新增了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3个与农业相关的新专业，为涉农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跑道。近日，中国青年报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生及家长中，77.1%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身边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84.8%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大家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的受访者表示智慧农业的发展提升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意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各地受损情况尚待进一步调查后公布。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导弹等武器。
3: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坡T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

0: 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十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1: 910新闻观察。
2: 前段时间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等，让老建筑活在当下，需要跳出重保护轻利用的果旧，让他们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日常所需。以上海静安区蝴蝶湾为例，三栋老建筑如振翅的蝴蝶排列，矗立在苏州河畔，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社区党群服务阵地，蝴蝶食坊、社区食堂供应实惠的饭菜，小哥加油站让快递员、外卖员有了歇脚之处，玫瑰驿站为女骑手提供卫生用品。改造之后的红砖老洋房不仅保留了历史风貌，还增加了全龄友好功能，成为年轻人热门的打卡地。对饱含历史文化记忆的建筑街区而言，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们活在人们的日子里。让老建筑活在当下，也要在人文与经济之间找到结合点。改造以后的陕西榆林梅花楼片区，融合非遗展示、冰雪运动等业态，举办多种主题活动，既带动片区消费升级，也展现古城文化魅力。这些探索启示我们合理引入新业态、新功能，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才能让文化价值在活化利用中彰显，让经济价值在传承文脉中增值。
3: 最近发生什么了？
4: 这又是什么梗啊？
3: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5: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航班超售。暑期出行高峰将至，航班超售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航班超售是航司为减少空位浪费、提升运力利用率的行业常规销售手段。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发现超70%旅客对超售情形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此次调查围绕旅客认知、企业告知、行业运营三大维度展开，发现突出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旅客规则认知不足，超80%旅客听过超售，但只有26.96%清楚全额退改、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法定权益；二是购票告知存在漏洞，风险提示字体小、位置隐蔽、表述模糊，不少平台默认勾选，旅客大多跳过条款阅读；三是行业信息不透明，航司极少主动告知超售情况，仅0.14%旅客能提前识别；四是旅客态度分化，近30%希望取消销售，近半数认可，但要求完善告知与补偿。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消协明确旅客遭遇超售享有五项法定权益：全流程知情权，老幼孕残等特殊旅客优先登机，禁止强制拒载，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班延误无法出行可获免费食宿接送，有权索要现金补偿，并留存书面凭证、音视频等证据。消协提示旅客尽量通过航司官方渠道购票，提前线上值机，如遇超售纠纷，第一时间留存各类凭证，现场提出合理诉求，协商不成拨打12326民航监督热线，仍有争议可走仲裁诉讼途径维权。

0: 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

0: 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本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2: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1.1%，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3: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1: 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性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使馆说，林某所属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数亿元人民币。国家网信办介绍，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于昨天发布七款提供手机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具备备案信息的公告。这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生式人工智能服务包括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澎湃 AI、 盖乐式 AI、 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今年暑期，北京警方提前启动旅游安保指挥部，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秩序。警方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北京警方提醒，在游览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选择正规渠道导游讲解，警惕不合理低价。在游览时请勿轻信陌生来电，点击未知链接，不要透露个人信息，轻易转账汇款，谨防电信网络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今年三伏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有人认为今年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更猛烈一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5: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

0: 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2: 910新闻观察。
3: 某车企新系列产品尚未发布，起火事故等虚假标签便已经形成舆情。一段 AI 伪造的内部饭局视频，竟让某饮料企业市值一周之内蒸发了超70亿元。这两起事件共同敲响了警钟，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网络谣言已经跳出单纯的舆论纷争，演变为随时可能引发市场震荡的黑天鹅。面对 AI 造谣商企的新型网络暴力，守住网络真实底线已经不仅是舆情治理的课题，更是关乎市场公平与营商环境的要事。斩断涉企 AI 造谣背后的利益链，急需法治与技术的双剑合璧。一方面，平台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技术防火墙，不能只算流量账，不算责任账。应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制度，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尤为关键的是要从源头阻断算法投毒，优化推荐逻辑，对涉嫌违法违规账号及时采取处置措施，让造谣的黑嘴发不出声，发声即被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依法严惩，强化全链条打击。针对 AI 造谣隐蔽性强、跨平台流窜等特点，执法部门需深挖彻查，严惩造谣者、黑中介及幕后雇主，推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有机衔接。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非法收益，方能形成有效震慑。唯有以技术反制虚假，以法律兜底公平，才能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为企业的创新活力保驾护航。
4: 九一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5年7月16号，中国早期电影导演郑正秋逝世。因目击清廷腐败、民生凋敝，而对当时流行却粗俗无聊的剧目及演员的表演也有诸多看法，郑正秋便毅然投身于新剧运动。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还在酝酿当中。民主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益，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情况比比皆是。有感于此，郑正秋自编自导，同时配以潮州音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终于诞生了。万事开头难，由于主创人员对电影知之甚少，大家只能按照文明戏的方法生搬硬套，没有分镜头剧本，演员表演夸张失真。那时特写镜头还没有发明，演员要表达强烈感情时只能捶胸顿足，连化妆都是舞台化的，两眼黑得像个大窟窿。电影史学家陆鸿石
8: 当时还不太懂得，就是说胶片那种性能啊，他认为比如说一个里头的女的这个角色哈，他认为应该抹一点这个脸上抹一点红啊，或者怎么着化点妆，但是因为不知道色彩胶片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感觉是黑，两块黑，那么就是很不美了啊。
7: 中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就是这样开始拍摄的，摄影机的位置摆好了，演员就在镜头前做戏，连续不断地演下去，一个镜头一个机位一直拍到底，闹出的笑话不断，却为中国电影奠定了基础。1934年春节，上海星光大戏院上演了一部令观众疯狂流泪如痴如醉的影片，那就是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正

郑秋导演的影片。从难夫难妻到姊妹花，郑正秋一直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并展露出他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凛然正气。

0: 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每天的晚上，百色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等市及河池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出现大面积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受到一定影响，给当地花农造成不小损失。对此，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害灾后复产技术，全方面进行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来听新闻910记者唐慧婷、甘志瑞的报道。
3: 积水退去，排涝清淤是复产的第一步。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卜朝阳带着技术团队制定了灾后复产技术方案。卜朝阳介绍，茉莉花是浅根作物，积水超过72小时，根系极易损伤甚至死亡，低洼地块要立即抽水强排，通过喷管或便携电动水泵抽水等方式冲进枝叶上的淤泥污物。同时要科学研判茉莉花受灾的程度，
4: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

0: 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1: 被浸泡超过六天，出现枝干干枯、根系腐烂，这些茉莉花存活率极低，为重度受淹，可视情况进行保留主茎或挖除补植，以清源补植为主。卜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0: 这段时间我们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包括到田间地头来手把手来指导花农，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1: 下一步，自治区相关部门将加大育种创新攻关力度，开展高产、优质、抗病、抗涝、抗旱、适宜机械化采收等突破性新品种的科研攻关，为广西茉莉花产业持续领先全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种业支撑。
2: 新闻910从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经全部复通。受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5号镇龙乡全域开始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孤岛状态。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近日，自治区文旅厅、人社厅联合发布通知，依托一键游广西导游监管与服务平台及自治区人社厅智慧监察平台，正式开通导游线上维权专属渠道，导游只需要通过一键游广西导游监管与服务平台维权入口，如实填写个人信息、涉事企业情况、侵权事实及具体诉求，并上传劳动合同、音视频等佐证材料即可。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2.4%， 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灭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4: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花10多块钱，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3: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5: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3: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6: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0: 九一零新闻观察。
1: 都知道测评行业水很深，但到底怎么个深法？近日记者卧底暗访，揭开了直播间测评的乱象。有的直播间在展示竞品测评结果时，工作人员暗中关停设备，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调查显示呢，直播机构测评啊已然成为了完整的造假链条。部分直播间刻意布置测评场景，更换备用样机，伪造产品使用效果，还恶意损毁竞品来制造缺陷，并利用水军控评造势。本该是独立公正的网络测评，就这样沦为了给钱就说好，不给钱就抹黑的灰色生意。网络测评必须要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不能想怎么测就怎么测。针对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有关部门已出台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接下来要严格落实，加强监管，绝不能让测评乱象继续蔓延。
2: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3: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博览会秘书处7月14号发布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聚焦3.0版新增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九大合作领域，展区设置突出拓新与深耕并重。本次博览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全新展区，把握未来发展新赛道。7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说，我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来听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其中呢二季度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我国与东盟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半年我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8.2%，其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分别增长了24.7%和17.5%。
3: 泰国近日针对地方政府公务员招聘考试舞弊案的调查发现，多达5372人的考试分数存在严重异常，占总录取人数的35.8%。这批通过买官手段入职的公务员可能会被撤职。马来西亚移民局13号发出严厉警告，如果针对目前雇用非法用工的罚款额度不足以下阻违例行为，当局将考虑建议政府修改法令，大幅提高罚款额度，而且改为对雇主违例雇用的每一名非法客工累加罚款，届时违例雇主恐将面临数十万令吉的巨额罚款。
0: 910方从东盟来，
5: 欢迎来到方从东盟来，我是何刘。在缅甸的维桑海滩，延绵数英里，白沙碧海的天地间只有棕榈树、沙滩椅和遮阳伞做点缀。在如此惬意悠闲的热带天堂里，游客只想游泳、浮潜、晒太阳。要是饿了怎么办呢？海滩北边是高端度假村太远，南边是低端酒店和背包客的聚集地也太远，倒是旁边的小村维桑比较近。但是舍不得海浪这样的迷人风景，舍不得离开怎么办呢？放心吧，当地人早有安排。你在沙滩上待不了多久，卖东西的小贩就会走上前，头上顶着4个盘子，里边全是烤好的老虎虾。这里的老虎虾被烤得略微发焦，而且长相确实有点奇怪，但是味道保证让你没话说。吃过老虎虾的都知道，它的肉质甜美而且富有弹性，可以说是虾中之王，在爱好海鲜食客们心中可谓是名气响当当的。而老虎虾也是因为体型巨大而且有斑纹因此得名。虽然老虎虾在沙巴很出名，但是想要避开人挤人，建议来缅甸的时候

0: 一定要吃一吃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地多，
1: 下龙湾，
2: 美哈浪，
1: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暹罗猫
2: ，Mel Siam。
4: 在泰国有一种极具泰国代表性的动物，可以让游客近距离的接触、尽情抚摸，那就是泰国的暹罗猫。暹罗就是泰国以前的旧称，能被冠以暹罗猫，可见这只猫的名头不小。而且泰国人也非常的喜欢暹罗猫。在泰国的传统文化中，猫象征着幸运，泰国民众经常会将暹罗猫当成礼物送给别人，由此祝福对方家庭美满幸福，而且这也是泰国的王室宫廷礼仪。现在的泰国还有一个暹罗猫馆，是专门饲养培育暹罗猫的地方，成为了很多爱猫党、撸猫党的打卡之地。暹罗猫
2: Mel Siam。
4: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5: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5: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0: 你们怎么都投我？
6: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1: 我
5: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3: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行。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办法施行后 AI 如何更好地为我们所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
13: 一些用户由于现实社交压力，倾向于与 AI 社交，产生心理依赖，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替代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14: 暂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需要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安全能力，且不得生成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的内容，引导拟人化互动服务积极健康交互。对于用户长时间使用人工智能拟人化服务带来的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等问题，暂行办法还确立了身份提醒机制， 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

0: 标识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提示用户正在与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然人进行互动。发现用户出现过度依赖、沉迷倾向的，应当以弹窗等显著方式动态提醒用户互动内容为人工智能服务生成。对用户连续使用拟人化互动服务每超过2个小时的，应当以对话或者弹窗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时长。
1: 通过身份的提醒，能够使得用户在已经进入到对于拟人化互动服务可能产生情感依赖的初期，能够更好的提醒自己，其实自己不是在一个真正的人际关系之中去与一个信赖的朋友进行交互，这样呢有利于去缓解相应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情感的沉迷啊，或者是相应的情感操纵等风险的问题。
0: 暂行办法还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退出途径，当用户要求退出时，需要及时停止服务，不得采用持续互动等方式阻碍用户退出，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防范情感依赖带来的社交异化风险。
2: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前触碰伤者会触电吗？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发现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施救者第一时间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
4: 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外，要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还有电线杆、金属栏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如果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尽量扔掉。如果在室内，要关上门窗。雷暴天气时，不建议大家洗澡，同时远离金属物品，像水管、暖气片。如果电器插在电源上，建议拔掉电源插头。
2: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到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等，也将默认关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要求原子能机构对此事作出及时、具体、明确的回应。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5号表示，政府正在调查柔佛州一所网络学校的运营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一旦查实将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据当地媒体报道，柔佛州发现多人隐瞒其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家的国旗身份文件参与该校的运营，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迄今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液体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
0: 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5: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6: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7: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6: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7: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6: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7: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6: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7: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6: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7: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8: 这是危难时刻最动人的告白。7月8号晚上，广西贵港漫天风雨，冲锋舟破开程序击浪，被武警官兵护在中间的小女孩，清亮的童声穿透雨幕，唱起了歌唱祖国。这份清澈的爱戳中了无数人。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6号，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7月7号19:30，豫江贵港段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这是当地2001年以来遭遇的最大洪水。所幸洪峰在7号晚上已经顺利过境贵港，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洪水来 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左右。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0: 公学，三所学校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约12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来了。贵港市高级中学有将近4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带着物资全速抵达。望见迷彩身影的那一刻，教学楼宿舍阳台的被困师生全都沸腾了，欢呼声穿破红浪，安全感拉满。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永远值得信任的中国军人。救援航母来了，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多名学生被困，中国安能出动了动力舟船紧急转移，学生激动大喊为祖国点赞。7月8号晚上已经从学校安全转移出1000人，计划9号全部将学生转移出来。洪灾如同一面镜子，照映出危难之中最动人的光辉。洪水围困之下，孩子们未曾慌乱退缩，有序等待救援，用最质朴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敬意。稚嫩的歌声，滚烫的呐喊背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是少年一代刻在骨子里的家国认同。风雨会退去，洪水会消退，但是这份在洪灾当中生长出来的乐观、坚韧与赤诚，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成长记忆里。风雨过后，皆是晴朗。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今天每天的晚上，百色、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等市及河池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平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先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

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

0: 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0: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2: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2: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2: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2: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2: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2: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2: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4: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2: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4: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 一般来说，感染两至四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三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三个月后再复查。
5: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4: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6: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4: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5: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4: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6: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4: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6: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7: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

0: 称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4: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3: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5: 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
5: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4: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5: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4: 哦，妈，琴我练完了。
5: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4: 我还没。
5: 那就去背。
4: 哦。
6: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4: 妈，我背会了。
5: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4: 妈，我快累死了。
7: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8: 36×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2: 请您付款。
1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2: 列车运行前方，
1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7: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1: 直行500米，请左转。
17: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7: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1: 直行400米，请左转。
17: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2: 哦，
2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2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21: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4: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
0: 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线。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6: 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横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截至昨晚8点，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的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区直中直驻贵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资，以爱心力量驰援洪涝灾区。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通知，将进一步加强全区城镇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对教育、医疗、养老和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重点监管，着力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南宁市市场监管局专业市场分局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收到家用品牌汽车消费投诉1340起，较2025年同期增长33.6%，涉及汽车品牌55个。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7: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 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6: 最近一套高钾减肥法爆火网络，号称晚上多吃高钾食物能够快速掉秤、轻松瘦全身，果真如此吗？
8: 在社交平台上，我输入了高钾减肥法之后，发现许许多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减肥的这个帖子和经历，然后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都是通过摄入大量的含有钾的食物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和水分。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这个食谱啊，是通过摄入大量的香蕉和椰子水之后，号称三天瘦了大概有5斤左右。
9: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香蕉的基础上增加了牛油果、菠菜、山药等高钾水果和蔬菜，号称晚餐大量补钾能快速掉秤。那么这种做法科学吗？
10: 这补钾本身其实是不能够分解脂肪的啊，我们脂肪的分解呢，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你能量的消耗要大于你能量的摄入。钾本身可以平衡身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所以体重秤上的数字减少很可能是因为水分的减少，并不是脂肪的分解。
9: 此外，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有热量，如果不加节制的吃高钾食物，超额摄入的热量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代谢优势，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10: 血钾的排泄呢，现在还是依赖于我们身体的肾脏，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在晚夜间其实是相对于变缓的。如果你晚餐摄入了大量的高钾食物以及含钾的补充剂的话，身体又不能及时排出，可能会身体造成一个高血钾的一个局面。那么血钾含量过高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心肌电活动的，这样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
9: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时补钾要适量，且尽量分多餐食用。肾功能不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身体排钾能力较弱，务必在医生指导下饮食调理。所以戒掉狂补钾快速瘦身的误区，坚持适量高钾饮食加热量缺口，才是科学不反弹的减脂方式。
6: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开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2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导弹等武器。
11: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12: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波 T 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10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7: 九一零新闻观察。
13: 某车企新系列产品尚未发布，起火事故等虚假标签便已经形成舆情。一段 AI 伪造的内部饭局视频竟让某饮料企业市值一周之内蒸发了超70亿元。这两起事件共同敲响了警钟，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网络谣言已经跳出单纯的舆论纷争，演变为随时可能引发市场震荡的黑天鹅。面对 AI 造谣商企的新型网络暴力，守住网络真实底线已经不仅是舆情治理的课题，更是关乎市场公平与营商环境的要事。斩断涉企 AI 造谣背后的利益链，急需法治与技术的双剑合璧。一方面，平台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技术防火墙，不能只算流量账，不算责任账。应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制度，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尤为关键的是要从源头阻断算法投毒，优化推荐逻辑，对涉嫌违法违规账号及时采取处置措施，让造谣的黑嘴发不出声，发声即被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依法严惩，强化全链条打击。针对 AI 造谣隐蔽性强、跨平台流窜等特点，执法部门需深挖彻查，严惩造谣者、黑中介及幕后雇主，推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有机衔接。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非法收益，方能形成有效震慑。唯有以技术反制虚假，以法律兜底公平，才能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为企业的创新活力保驾护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 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5: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

0: 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
1: 当前，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已基本适配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物流枢纽必须系统地提升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910新闻观察。
3: 随着暑期的来临，今年的 AI 研学也成为了市场的新风口。据媒体报道，很多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呢，就是随便的逛一圈，打一个卡，授课也就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等浅层操作上，含 AI 量不高，但收费却动辄上万元。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利用暑假让孩子接触 AI， 激发对科技的兴趣，本来是件好事儿。但当下 AI 研学市场确实是泥沙俱下，很多机构纯属变相收割家长焦虑，不给孩子报营嘛，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给孩子学嘛，又感觉钱花了却学不到真东西。正如有老师指出的，很多 AI 研学营卖的不是教育，是情绪解决方案。AI 研学名不副实，既有过往的各种夏令营、研学游的老套路，也有新问题，归根结底是信息不对称、行业标准不明晰所导致的。随着 AI 纳入全学段教育，有必要进一步建立 AI 研学标准，规范行业秩序，让孩子真正在研学中有所收获。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910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6: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刘雨山，来自广西钦州青师附小学校，今年8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绝句》。《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受到一定影响，给当地的花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对此，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红涝灾后复产技术》，全方位进行技术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唐慧婷、甘之瑞的报道。
2: 积水退去，排涝清淤是复产的第一步。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卜朝阳带着技术团队制定了灾后复产技术方案。卜朝阳介绍，茉莉花是浅根作物，积水超过72小时，根系极易损伤甚至死亡。低洼地块要立即抽水强排，通过喷管或便携电动水泵抽水等方式冲进枝叶上的淤泥污物。同时要科学研判茉莉花受灾的程度，
3: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2: 被浸泡超过6天，出现枝干干枯、根系腐烂，这些茉莉花存活率极低，为重度受淹，可视情况进行保留主茎或挖除补殖，以清源补殖为主。卜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3: 这段时间我们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包括到田间地头来手把手来指导花农，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2: 下一步，自治区相关部门将加大育种创新攻关力度，开展高产、优质、抗病、抗涝、抗旱、适宜机械化采收等突破性新品种的科研攻关，为广西茉莉花产业持续领先全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种业支撑。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南宁被列入了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了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被列入了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近日，自治区文旅厅、人社厅联合发布通知，依托一键游广西导游监管和服务平台及自治区人社厅智慧监察平台，正式开通导游线上维权专属渠道。导游只需要通过一键游广西导游监督与服务平台维权入口，如实填写个人信息、涉企业情况、侵权事实及诉求，并上传劳动合同、音视频等佐证材料即可。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了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6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庸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5: 现在我要去县上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要耽搁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4: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6: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4: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7: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据介绍，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经累计发行了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微信安全中心昨天发布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的页面存在着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来关注国际方面，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之后，英国政府又宣布将对16到17岁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与此同时，欧盟也着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8: 根据英国政府拟出台的社媒宵禁措施，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上月表示，将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青少年年满16岁获得社交媒体使用权限后，社媒宵禁将为这一断崖式转变提供缓冲，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青少年免受深夜刷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新措施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时必须定期休息。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措施将于明年春季生效。除了英国，欧盟也行动起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相关立法建议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
9: 910新闻观察。
10: 前段时间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坚持保护第一，因保尽保，以用促保，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等，让老建筑活在当下，需要跳出重保护轻利用的果旧，让它们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日常所需。以上海静安区蝴蝶湾为例，3栋老建筑如振翅的蝴蝶排列，矗立在苏州河畔。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社区党群服务阵地，蝴蝶食坊、社区食堂供应实惠的饭菜，小哥加油站让快递员、外卖员有了歇脚之处，玫瑰驿站为女骑手提供卫生用品。改造之后的红砖老洋房不仅保留了历史风貌，还增加了全龄友好功能，成为年轻人热门的打卡地。 对饱含历史文化记忆的建筑街区而言，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们活在人们的日子里。让老建筑活在当下，也要在人文与经济之间找到结合点。改造以后的陕西榆林梅花楼片区，融合非遗展示、冰雪运动等业态，举办多种主题活动，既带动片区消费升级，也展现古城文化魅力。这些探索启示我们合理引入新业态、新功能，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才能让文化价值在活化利用中彰显，让经济价值在传承文脉中增值。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行。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办法实施之后 AI 如何更好的为我们所用呢？来了解一下。
4: 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
3: 一些用户呢，由于现实社交压力，倾向于 AI 社交，产生心理依赖，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替代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暂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需要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安全能力，且不得生成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的内容，引导拟人化互动服务积极健康交互。对于用户长时间使用人工智能拟人化服务带来的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等问题，暂行办法还确立了身份提醒机制，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提示用户正在与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然人进行互动。发现用户出现过度依赖、沉迷倾向的，应当以弹窗等显著方式动态提醒用户互动内容为人工智能服务生成。对用户连续使用拟人化互动服务每超过2小时的，应当以对话或者弹窗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时长。
5: 通过身份的提醒，能够使得用户在已经进入到对于拟人化互动服务可能产生情感依赖的初期，能够更好的提醒自己，其实自己不是在一个真正的人际关系之中去与一个信赖的朋友进行交互，这样呢，有利于去缓解相应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

0: 情感的沉迷啊，或者是相应的情感操纵等风险的问题。
1: 暂行办法还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退出途径，当用户要求退出时，需要及时停止服务，不得采用持续互动等方式阻碍用户退出，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防范情感依赖带来的社交异化风险。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夏季雷暴天气频发，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前去触碰伤者会触电吗？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发现雷暴中有人遭到雷击倒地，施救者第一时间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
3: 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
4: 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外，要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还有电线杆、金属栏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如果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尽量扔掉。如果在室内，要关上门窗。雷暴天气时，不建议大家洗澡，同时远离金属物品，像水管、暖气片。如果电器插在电源上，建议拔掉电源插头。
2: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原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当中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一事件做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5: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0: 九一零新闻观察。
1: 某车企新系列产品尚未发布，起火事故等虚假标签便已经形成舆情。一段 AI 伪造的内部饭局视频，竟让某饮料企业市值一周之内蒸发了超70亿元。这两起事件共同敲响了警钟，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网络谣言已经跳出单纯的舆论纷争，演变为随时可能引发市场震荡的黑天鹅。面对 AI 造谣商企的新型网络暴力，守住网络真实底线已经不仅是舆情治理的课题，更是关乎市场公平与营商环境的要事。斩断涉企 AI 造谣背后的利益链，急需法治与技术的双剑合璧。一方面，平台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技术防火墙，不能只算流量账，不算责任账。应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制度，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尤为关键的是要从源头阻断算法投毒，优化推荐逻辑，对涉嫌违法违规账号及时采取处置措施，让造谣的黑嘴发不出声，发声即被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依法严惩，强化全链条打击。针对 AI 造谣隐蔽性强、跨平台流窜等特点，执法部门需深挖彻查，严惩造谣者、黑中介及幕后雇主，推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有机衔接。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非法收益，方能形成有效震慑。唯有以技术反制虚假，以法律兜底公平，才能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为企业的创新活力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4: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5: 在广西南宁有一家洗车厂，20多位洗车工中有人腿脚不便，有人口齿不清，有人洗着洗着就走神了。而洗一辆车往往需要10几人才能完成。可就是这样一家特殊的洗车行，一开就已是10年，而在老板的心里，这是自己这辈子选的最对的一件事。他们是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平均年龄20多岁，就像长不大的孩子。老板叫魏杰荣，从前经商创业，生意红火时年收入可达上100万。2013年，他转型做公益，遇到了很多自闭症等残障人士，发现在他们的父母心中最恐惧的就是当自己老了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身为退伍军人的魏杰荣决定在自己的范围内去帮一帮他们，让这些家庭摆脱困境。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星星的守护者。2016年7月，他在南宁创办了小星星助残洗车厂，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自力更生，脱离父母的看护，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可守护之路困难重重，10几年里，他不停地给孩子们做康复，把他们送进合适的工厂里，也搞过小星星搬家、小星星家政，可都失败了。只有小星星洗车厂坚持了下来。可这一份坚持的背后是难言的辛酸。小星星洗车厂开了10年，亏得有70-80万吧。刚开始家里人也都不理解，说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还去管别人。老婆呀，跟我闹离婚闹了3次，孩子也说要换个爸爸。说到这里，魏杰荣忍不住落了泪。除了亏钱，更难的是教育。 普通人三天就能掌握的技能，这些孩子需要反复练习三个月甚至三年。初学洗车时，他们屡屡出错，还掰断过车主的雨刮器。十年里，洗车厂损坏了十几台设备，远超普通门店。可魏杰荣没想过放弃，他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分配任务，从最简单的擦干车身水剂开始，学到最难的握紧水枪，把十几个孩子凑在一起分工合作，不仅车子洗得特别好，还能够相互交流，培养感情。让魏杰荣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效果渐渐显现。洗车场的客人们不是因为同情而来，他们认可这一群特殊孩子的手艺，甚至觉得物美价廉。他们洗得很认真很干净，你提的要求啊，他们都会满足。有客人回忆说，有一次自己车子全是泥，他们还跪在地上帮自己冲车轮。感慨的话语里竟是对这群特殊员工们的认可和尊重，而这给了他们被社会平等相待的底气。就这样，一间小店，一份工作，一份长久不变的守护。十年里，魏杰荣和他的小星星关爱了10000余名特殊孩子，一对一帮扶超过300人。有人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勇敢和社交，有人拥有了存款，学会了感恩，更实现了自我价值。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近日致敬这位星星的守护者。而魏杰荣最大的心愿是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助残体系，从康复教育、职业培训到社会融入，全方位守护特殊孩子们，让他们摆脱依赖，独立生活，从容立足。就如他所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来看待，在小星星洗车场没有什么残疾，没有用不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都是有用的。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6: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近代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9: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8: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熬夜刷手机真的会伤大脑吗？专家支招，科学护脑。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醒大家，洪涝过后这些健康措施要做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睡前刷手机，大脑会萎缩；熬夜玩手机，脑子会越变越小。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类说法频繁出现，那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来听报道。
2: 说起睡前刷手机，大家一定深有体会，手指一滑，时间就悄悄溜走，等回过神儿，已经是深夜一两点。
3: 我每天的口头禅都是我今晚一定要早睡，到了晚上还是一样照样的玩，就是有时候熬，就是连续熬几天，然后感觉就脑子转不动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头痛啊什么的。
2: 此前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名20岁男生被诊断为脑萎缩，医生追问病史，发现这个年轻人近两年每天夜里都要玩5-6个小时的手机，直到凌晨2-3点才睡觉。有医生指出，在这起案例中，导致脑萎缩的不是手机。

0: 机本身，而是长期手机偷走的睡眠，在悄悄地伤害大脑。
1: 我们睡眠其实是一个大脑清理垃圾的一个过程，我们大脑每天产生的代谢产物还有一些毒性蛋白都在睡眠的时候被它清除出去。那么如果我们过度刷手机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垃圾和毒性蛋白的蓄积，导致我们脑萎缩的可能性的发生。
0: 雷医生提醒，相比极端的脑萎缩案例，我们更该警惕的是因过度沉迷短视频等低质网络内容而导致的精神和智识状态的衰退。他指出，长期被高刺激低质量的碎片化内容轰炸，会使大脑奖赏通路的多巴胺受体发生适应性下调，让人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与此同时，负责注意力控制和冲动抑制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减弱，人越来越难以专注于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务，变得浮躁不安。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大脑养生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深度的阅读能够保证一个足够的思考的空间。那么第二个就是健康的社交，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运动，这几个习惯呢有助于我们大脑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状态。
2: 保健小知识。近期广西区内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等灾害。广西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洪涝过后环境高温高湿，水源环境极易被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动物尸体污染，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皮肤感染性疾病、意外伤害及次生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请广大居民朋友务必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个人健康防护，自觉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我们就从饮水、饮食、环境卫生三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说说灾后健康防护的相关话题。一、饮水安全，把好入口第一关。水源污染是洪涝灾害后肠道传染病爆发的首要风险，我们要做到以下三点。一、坚决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具必须要干净，并且经常彻底清洗。自来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二、临时水源需消毒。对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必须先加明矾澄清，再用漂白粉彻底消毒，最后呢煮沸后方可饮用。浑浊度大、污染严重的水，必须先混凝沉淀再消毒。饮用水消毒剂需放在避光、干燥、凉爽处存放，以免受热失效。三、特别提醒。即使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必须按一澄清、二消毒、三煮沸、三补处理。二、食品安全，防止病从口入。食物污染和变质是灾后食物中毒和腹泻病高发的主要原因，以下几点要注意。一、食物煮熟煮透，所有食物均应煮熟煮透，严禁生食。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进食前、制作食物前务必洗手。二、以下这些绝对不能吃：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不吃生冷食物，不吃凉拌菜，不吃发霉变质的米面、瓜果要洗净去皮再吃，不到无食品经营许可的摊档购买食品。三、需要重点防范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手足口病、甲肝、戊肝以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等疾病。三、环境卫生，清理消毒再回迁。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是灾后回迁的基本原则，以下两点要注意。一、彻底清理，排除积水，清除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整修厕所，清刷卫生间，修补禽畜圈，垃圾粪便、动物尸体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二、规范消毒，对所腌房屋设备要清除污泥，室内地面、墙壁、家具等要擦洗和严格消毒，必须时对房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不要。

0: 要随地大小便，排泄物和垃圾要排放在指定区域并及时清运。洪涝灾害后，传染病防控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请广大居民朋友积极配合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的环境整治、消毒消杀和疫情监测工作，共同筑牢灾后防疫安全防线，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如果出现发热、腹泻、呕吐或皮疹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热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近日，每天到晚上，百色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等市及河池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受风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下面进入热点扫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国发布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8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彭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彭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召开76特大暴雨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科学有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刚出席。7月1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再次深入彭州市云表镇有关村屯，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受灾群众急难筹盼，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一鼓作气，再接再厉，集中各方力量，抓好灾后修。

0: 建工作，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昨天从广西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获悉，7月15日11点左右，随着河源六谢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实现全部复通。昨天，横州市云表镇父老乡亲沿街欢送人民子弟兵，百姓们捧着茉莉花、地上特产，一遍遍说着谢谢，用最朴素的举动送别最可爱的人。人群中，不少群众已热泪盈眶，官兵们与群众挥手告别。白石风雨驰援，归时满城相送，赠上美丽的茉莉花，谢谢你们跨越山海来守护横州。截至7月14日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横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82%，报3923.20点，深成指跌0.83%，报14657.07点，创业板指跌1.73%，报3738.96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4804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0: 听众朋友，我是海月，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宾阳县邹须镇在此次灾情中同样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我们的主持人春夏今天就在邹须镇下渡村，990此刻连线春夏，请他为我们介绍下渡村防汛救灾的情况。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下渡村。据我们刚才跟村支书和村民们的了解呢，这个下渡村当时的这个水位线呢已经是淹到了居民家门口到家中大概60公分到半腰的高度。很多这个村民们呢也是自发的来进行自己家中的这个清淤工作。在民兵和这个社会救援力量，比如说这个桂林救援队、四川救援队等等的帮助下呢，家家户户呢也都是顺利的完成了清淤以及消杀。但是唯独有一户这个唐秀光老人，他的家中呢比较特殊，因为呢他是这个孤寡老人，也是村里的五保户，而且他家中当时砌这个房间用的砖呢、都是没有经过烧制的泥砖，所以可想而知他家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也是困难比较多的，而且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难以完成的。其实昨天桂林救援队和四川救援队的晚上呢已经是决定要返程了，但是听说了唐秀光老人家中这个情况啊，桂林救援队呢决定不走了。今天早上一大早呢是继续带着人员和设备来帮助唐秀光老人家中清淤。相信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们的邹须镇下渡村还有包括其他的村庄一定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恢复往日的宁静和和美。主持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
0: 连日来，各通信运营企业持续抢修故障线路，医疗保障力量下沉镇村一线，同步推进通信恢复、群众医疗救治工作，稳步夯实灾后恢复基础。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3: 现在全部都断完了，都有。从我们从这里
4: 让这个仪器来定位啊、定位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要选点过去看一下。
5: 7月14日上午，记者在衡州市云表抢险救灾指挥部周边看到，通信企业的应急通信车定点驻守，技术人员持续对受损基站线路开展排查检修。中国电信衡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浩林：
6: 目前的话，应该有40%左右的村团恢复了我们基站信号，整个云表镇的通信，受损都是比较严重了，就是绝大部分的村屯，我们的线路都被冲毁了，冲垮了。抢修的过程现在比较困难的点就是，我们线路被冲垮之后再恢复这个线路，需要立电线杆，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电线杆是在农田里面的淤泥，目前还没有得清理。
5: 在衡州市云表抢险救灾指挥部医疗点，不少受灾群众前来问诊取药，洪涝过后部分群众出现皮肤外伤、咽喉不适等症状，医护人员现场提供问诊检查、伤口处理、对症发药等基础医疗服务，就近解决群众小病、常见病就医需求。受灾群众李继友：
7: 我们就知道这里有啊，因为附近都没有药店，没地方买药，所以说只能来这里看一下，很方便啊，很实用啊。我们就是有什么就过来这里，小孩不舒服啊，我们就是也是带过这里来看。
5: 在做好镇中心区域医疗保障的同时，我市医疗救援队伍下沉偏远村落，把临时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保障偏远村庄群众灾后就医便利。在镇龙乡凤丹村临时医疗点，急救药品整齐摆放，医护人员正有序为村民一线值守人员问诊查体。南宁急救医疗中心主任护师蓝卫华：
8: 的路修通了，就在这里设了这个医疗救治点，每天可能差不多30个左右的民众来，我们就备了那些外伤用的药，还有中暑用的，还有感冒啊这些常用的这些药都能够现场给。如果说判定需要转送的，我们会派出救护车给转送到卫生院或者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去。
5: 连日高强度防汛值守，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连续超负荷工作，身体出现不适，正卧床休养。医护人员上门为其做身体检查、对症诊疗。虽然身体状态欠佳，但这名基层干部依旧心系村内灾后恢复工作。短暂休整后，仍希望继续投入工作。他表示，村里的临时医疗点就近问诊、随到随看，解决了一线值守人员看病不便的难题，为大家持续坚守岗位提供了健康保障。
9: 横州市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
10: 我是坐骨神经痛，干一点点的情况下，我就慢慢的过去指挥啊，有些时候啊，他们也是要找我，为了群众嘛，为了老弱病残的那种，能够施政，就是不给他们挨饿有水有饭吃，能够有处的地方，我就心能够放下了。
0: 在宾阳县甘棠镇，随着积水退去，清淤消沙工作持续推进，灾后重建也在提速，电力供水部门积极开展设施排查与抢险修复工作，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生活。请听记者报道。
11: 7月14号，记者在甘棠镇看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穿梭在街道上，挨家挨户开展设备检查，针对被洪水浸泡过的入户电表，工作人员逐一开箱检查受损情况，对无法正常使用的电表进行更换，同时还对居民讲解室内电路检查要点，排查安全隐患，保障灾后电力恢复。广西电网西能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梁国礼：
12: 用户他需要自行检查一下他们家里的线路，更换所有受损的电器啊、开关啊、插座啊，这样子他们检查好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通电了。我们是7月9号到这地方检查了，有大概1000多户了，已经更换了有上千户电表了。
13: 甘棠镇居民罗芳：
14: 那个电表换新的了，好机芯，那工作人员技术很好的，一下子。

0: 水就换来了。
1: 随后，记者来到宾阳县甘棠供销合作社水厂，了解到，由于前段时间积水上涨，水厂的一台抽水机受到影响，工作人员当晚就进行了抢修。从7月9号开始，水厂的供水范围内用水开始逐渐恢复，同时工作人员也加大巡查力度，对发现的设备故障以及漏水点进行及时修复。宾阳县甘棠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梁宗建。
2: 这个供水都是正常的，现在我们三台机组都在正常抽水，但是水压偏少一点，慢慢会恢复的，因为供水面积又比较大，我们尽量保证漏水的地方我们都及时的修复完成，要修复到每家每户都能用上水，我们会派人去巡查，每天都去巡查的。
1: 随着水电逐渐恢复，甘棠镇的居民们也积极投入到家园清洁中。居民们仔细清理被洪水浸泡过的家具与电器，将住所一点一点地收拾干净。
3: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
4: 昨天，南宁海事局向首艘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签发船舶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标志着该船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了。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刘苗华的报道。
5: 此次为北港运河002办理证书，海事部门依托船舶开航一件事，实现多证联办，一次办结，主动开通平陆运河专窗绿色通道，实现当天受理、当天办结，审批实现压缩90%。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王耀。
6: 靠前预审，提前对试航船舶资料、试航船员评估证明、应急预案、安全与防污染措施、操纵试验方案等组织审查，再是强化安全管控，通过中心监控加海巡船护航加空中巡航三维管控方式，实时掌控船舶动态信息。
5: 据了解，此前南宁海事局已完成北港运河002在南宁横州西金库区平塘江口上游水域开展航速测定、停船等试航操纵性试验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王耀。
6: 进入平陆运河的船舶需要满足以下两个要求，一是必须同时满足内河船舶相关技术规则以及平陆运河河海交界专项技术要求，二是船舶需严格匹配平陆运河三座船闸通航尺度限制。
5: 接下来，南宁海事局将持续跟进，全力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试验提供支持和保障服务。
4: 此前，全国首本签注了平陆运河航线的内河船员试任证书在南宁海事局正式签发。来听记者林宇翔、廖鑫、黄明正的报道。
7: 你好，这是你的平陆运河航线的升迁证书，已经办好了。
8: 谢谢。
9: 据了解，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并未包含平陆运河。平陆运河65米水位落差形成的三大梯级枢纽、人工开挖航道等复杂工况，对船员技术要求远超传统内河的专业标准。而平陆运河航线迁注的增设，解决了运河通航有船没人开的难题。作为第一位领到证书的船员，周立松也十分高兴。内河一类船长周立松。
10: 现在的心情是相当的激动。我从事这个船舶的驾驶行业将近30年了，也见证了我们内河航运的一个发展。
9: 此前，我区海事部门组织编制专项培训教材，全面覆盖航道特性、船闸航行、海上壁碰等考核要点，兼顾理论与实操要求，并组织辖区航海院校与培训机构集中备课，保障运河通航安全高效运行。南宁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苏倩。
11: 然后还开设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然后在我们的办结时限也能压缩到50%以上，然后我们的船员朋友们可以只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
4: 广西首张内河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许可证日前在南宁核发，实现广西内河港口危货审批零的突破。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持续深化靠前服务、容缺审批、联合勘验等改革举措，从运力储备、项目落地、安全保障多维度提速，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筑牢政务支撑。请听记者张平的报道。
1: 近日，南宁市政务服务局为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放全区首张内河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许可证，南宁港获批增项危险货物装卸资质，这一零的突破，补齐广西内河港口功能短板。

0: 通南宁东部新城储能、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品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公里，也为全区内河港口能级跃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自平陆运河项目立项以来，南宁市政务服务部门聚焦运河通航、产业落地需求，落实五四三工作体系，以帮办代办、前置指导双机制，全方位护航运河经济带建设。
1: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南宁港生产业务中心经理陈雅明，
2: 这个资质的获取呢，彻底破解了内河水运通道出运难的堵点，也实现了我们微货集装箱装卸的全流程合规运营。不仅使我们南宁港能够真正承接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需求，更为平陆运河未来新能源船舶的运力保障提供了一些关键支撑。六井作业区将依托这个资质，
0: 助力平陆运河进一步完善绿色航运基础设施布局。南宁同步布局运河通航运力储备。截至目前，南宁市辖区航运主体达143家，营运船舶达1469艘。今年3月，南宁市首张适航平陆运河通航运营专属资质的船舶营业运输证核发。
3: 截至6月22号，已有14家船企的33艘货船实现适航平陆运河通航资质，为南宁企业抢抓运河通航先机，布局河海联运新赛道打通了关键环节。衡州市裕航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乃玉：
4: 这种主动上门全程跟进的服务，减少了我们的焦虑，让我们船企能更好更快地布局发展。我们计划围绕平陆运河通航后市场 需求，加快运力结构优化升级，完善江海联运网络布局，向上打通至摆设重组贵港的内河支线网络，向下对接北部湾港东盟航线、国内沿海航线，减少中转环节，降低成本。
0: 广西凯欣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张宗岭：
5: 2020年运河通航之后呢，时效跟那个运输成本大幅度的一个优化。 运往大湾区的话，时间上从7到10天缩短到1到2天。我们运输成本大概降低30%左右。第二点就是江海通道一个打通，提升了市场一个产品竞争力。第三点，枢纽跟产业一个协同一个升级，形成了矿山加工跟水运整个一个链条，带动了我们衡州跟南宁市的一个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一个经济优势。
0: 为打通平陆运河项目设立审批中的堵点，南宁市政务服务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航道沿线19处材料堆场，靠前指导选址，推行融缺受理。核心材料齐全情况下，可融缺材料达60余项，法定20个工作日的事项，最快当日办结，审批提速95%。 针对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加油加气站无勘验标准的难题，组建专项专家组定制核查清单，跨部门联合勘验，实现安全审查当日受理当日核查，同时搭建自治区市县三级审管联动机制，运用无人机与实地踏勘开展常态化监管，切实筑牢运河沿线生态屏障。 2022年以来，南宁市政务服务部门累计审批运河项目设立事项17件，涉及林地196.7139公顷，占平陆运河工程南宁段临时用地工程数的80%。南宁市政务服务局综合项目科副科长曾健：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提前介入、帮办代办、联合勘验、融缺审批等改革措施，畅通平陆运河项目专属绿色通道，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 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以更高标准、更优效能护航平陆运河全线平稳通航，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务服务支撑。雍城创业故事。
7: 昨天以数字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在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赛事紧跟 RECP 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趋势，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教融合与青年交流的国际化标杆平台。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刘苗华的报道。 本次大赛共吸引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老挝、

0: 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200余支团队报名参赛，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海内外参赛团队同步连线参与路演比拼。参赛项目覆盖智慧农业、新能源、跨境贸易、 AI 加工业设计、 AI 加电商、 AI 加文化传播、 AI 加供应链管理等多个前沿领域，一个个项目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对技术应用与社会需求的深刻洞察。参赛选手：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陈欣彤。
1: 人工客服是比较费人工的，我们现在是打造了这种数字客服，就能够解决这种跨境时差带来的这种问题，还有自动化直播，就是已经不需要人工，能够提高一些我们的销售效率啊，以及一些销售的营业额之类的。
0: 此次大赛以 AI 技术赋能、青年创新创业为导向，着力挖掘并培育兼具国际视野、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数字经济青年人才，为区域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生力量，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创新成果展示与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更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教育与科技领域协作的重要纽带。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
2: 搭建长效孵化与产业赋能平台，依托数字经济现代工匠学院的产教融合优势，联动国内外的行业机构、产业以及东盟落地渠道，配备产业导师与创业顾问，为优质项目提供从技术优化、资源对接到市场落地的全链条支持。
3: 青秀创新中心广西 AI 加新消费出海OPC 社区已经正式开放运营，这是南宁市首批人工智能 OPC 创业社区之一，也是首个聚焦 AI 加新消费出海赛道的标杆载体。活动现场完成首批企业入驻证书颁发及多项生态合作签约，标志着这一面向东盟的创新型孵化平台进入了实质性运营阶段。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为首批入驻企业颁发入驻证书，并同步举行多轮生态合作签约，高校、行业协会、科技企业达成深度协同，围绕产教融合、东盟市场对接、 AI 技术落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活动设置产业实战分享与新品发布环节，多家本土 AI 企业亮相前沿出海产品，充分展现社区产业创新活力。广西明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5: 我们自己开发的智能体开发社区就是面向 OPC 社区的，大家在线上学习考试通过了以后呢，可以承接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的真实的项目，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来实现我们的应用场景，赋能于我们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
4: OPC 及一人公司是依靠 AI 算力、智能引擎实现单人限量化创业的新型业态。南宁 OPC 创业社区则是为这类 AI 创业者提供技术、场地、东盟出海资源的专业孵化载体。据了解，该社区创新构建高校前置孵化加产业深度孵化两级培育模式，创业服务延伸至校园，在校团队可完成技术实训、项目打磨，成熟创业团队则可享用专属办公场地、智能体开发引擎、数字人云平台，配套分层创业培训，加速产品迭代。依托南宁毗邻东盟区位优势，社区重点布局 AI 消费智能体、数字内容创作、AI 品牌营销、跨境数字电商、AI 加地空经济五大赛道，搭建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品牌传播、交易转化、物流保障完整产业闭环。广西玉府云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李浩林：
6: 我们现在入驻到 OPCA 社区以后，社区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工位以及配套的 AI 服务政策优惠，让我们更好的去研发我们的航模器材，推广航模科普教育，让我们大学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创业的，让我们有更好的平台和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风貌。
4: 下一步，青秀创新中心 OPC 社区将常态化举办行业沙龙、东盟供需对接会、 AI 新品发布会，持续吸纳 AI 技术团队、跨境创业者、东盟留学生入驻，完善 AI 出海创业生态，携手创业者抢抓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7: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3: 南宁市以良庆区五项新区为试点，创新开展建筑施工和建筑垃圾治理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主动联合治理，不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请听记者张平、通讯员秦杰凯的报道。
4: 当天上午，在良庆区碧象湖及上游流域排水系统改造项目现场，五项新区建设生态局、良庆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的多名执法人员陆续抵达。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分头行动，而是统一掏出手机，打开智贵通 APP， 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执法人员身份、检查事项等信息，同时检查任务自动加载，检查清单逐项弹出。良庆区碧象湖及上游流域排水系统改造项目相关负责人陈国平：
8: 最近恰逢汛期，我公司将严格履行安全生产

0: 本次综合查一次，聚焦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强烈的建筑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物业服务不规范、建筑垃圾违规储运及违规处置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建筑施工和建筑垃圾治理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覆盖18个执法部门、5个综合监管一键式场景、27个监管事项。 集中整治行业乱象，依托广西市中事后监管平台，南宁市综合查一次任务实现检查事项平台分派，检查数据实时录入，问题线索线上流转，整改进展自动追踪，检查结果多方共享，构建起行为可验证、过程可追溯、责任可倒查、效能可评估的数字化监管闭环。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监督科科长陆俊杰。
1: 截至2020年上半年呢，全市累计发起了综合查一次的任务达到了326次，涉及行政检查的次数减少53%，有效的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9.38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入全县城市更新重点推进清单。项目位于县城国泰街、叠城路、城西路、文化街合围的和清老城区域，改造范围涵盖县中医院老旧职工生活区、临街救助宅、原武装部老旧片区等区域，总用地面积34.45九亩。 该片区建成年代久远，长期存在房屋设施老旧、水电管网老化、道路通行狭窄、停车资源紧缺、公共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短板，人居环境提升需求迫切。为切实回应群众期盼，龙安县坚持民生优先、依法依规统筹推进的原则，由县住建局牵头，联合县房屋和征地拆迁中心、城乡镇、县中医医院等单位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 征迁协调、建设督导等各项工作。2024年以来，我县先后完成项目评估勘查、规划方案编制、房屋征收公告发布等前期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征迁签约，全程阳光透明，分请服务，有效化解群众顾虑。征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2025年5月，项目地块顺利完成挂牌出让，由广西龙安县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开发建设，为项目实质性开工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本次旧城改造的核心配套板块，泰兴叠城商业广场项目落地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稳步推进，提速建设。施工现场规范有序。 塔吊、工程机械设备持续作业，施工车辆来往穿梭，井然有序。400多名施工人员分班作战，分工协作，同步推进主体浇筑、楼层砌筑、墙体抹灰、商业群楼结构施工等工序，各作业面同步铺开，高效推进，全力抢抓建设工期。
4: 工程进度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这两栋的这个回迁户建到已经20层，然后酒店那边它这一栋我们已经建到这个10楼了，8号楼我们建到12层这样子，整个工程进度。就我们计划是今年到10月份全部整体封顶完，到明年的也到明年的10月份，我们是整体交付使用。目前整个投入建设资金大概已经达到1.2个亿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来讲，我们是基本上能保证按计划进行的。
3: 据介绍，泰兴叠城商业广场业态布局丰富多元，涵盖休闲步行街、电影院、儿童主题乐园、品牌零售、连锁餐饮、商务酒店、教培服务、口腔连锁等多元消费场景。项目配套建设约3000平方米口袋公园，同时规划2层地下停车场，
5: 设置约620个机动车停车位。
3: 将极大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为市民提供开放式休闲、健身、消费的公共空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25号，全球知名连锁品牌肯德基、必胜客正式签。

0: 约入驻泰兴叠城商业广场，填补了龙湾中高端连锁休闲餐饮的市场空白，将依托品牌虹吸效应，集聚优质商户，激活县域消费活力，助力打造县城全新商业地标。
1: 我们中医院片区作为县城中心的一个商住小区，对我们县的那个经济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对居民的居住也好，还是日常的出
0: 彻底改变老城区配套滞后、业态单一、空间不足的现状，联动周边成熟医疗资源，构建宜居宜游、业态完善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面提升老城片区人居品质和城市整体风貌。下一步，龙湾县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服务举措，稳步推进征迁扫尾、施工督导、要素保障等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全力推进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持续擦亮龙湾城市更新民生底色，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宾阳县甘棠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洪水退去后，镇区街道、校园多处淤积严重，群众出行、商铺经营和学校复学准备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7月13号到14号，龙湾县抽调5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由副县长秦菊爽带队，分两批奔赴甘棠镇开展灾后清淤清障工作，在盛夏烈日中打响灾后环境整治与复工复产攻坚战。
3: 本次支援行动采取分批轮班、分组作业模式，确保清淤工作不间断、高效推进。首批志愿者于13号抵达后，重点聚焦甘棠镇中和路、中和一路、甘棠中学等受灾较重区域。洪水退去后，路面留存10余厘米厚的淤泥。经烈日暴晒后，部分板结硬化，清理难度极大。队员们身着红色党员先锋队马甲，挥舞铁锹、推水板、铲泥、挖淤，清运有条不紊。针对甘棠中学淤积面积广、通道狭窄的难题，支援队伍创新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铲车集中推平大面积淤泥，人工跟进清运渣土，并细致清理墙角、楼道等机械无法触及的区域。14号，第二批志愿者接力奔赴甘棠镇中心幼儿园和甘棠中学等重点区域，清淤现场，志愿者们与消防队员协同作战，高压水枪强力冲洗，铲子、扫把齐上阵，挖掘机、铲车来往穿梭，人机配合大大提升了清淤效率。经过全天不间断奋战，甘棠镇中和路、中和一路等主要街道厚重的淤泥基本清除完毕，主干道通行功能有效恢复，校园环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现整洁面貌。
4: 在此啊，我也代表学校向支持、关心、参与我们学校灾后恢复重建的同志们说声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有信心灾后恢复重建，为下个学期的复学做好保障。
3: 据悉，龙安县后续还将根据实际需要，继续组织志愿者奔赴宾阳，与灾区人民携手同心，共度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2: 热浪已锁定，7月15号，2026年超长待机版三伏天正式上线。这一次呢，它不仅热得久，而且还闷得很，整整40天，相较去年多出10天，且兼具高温高湿双重特点，属于民间俗称的母伏天气。蒸煮模式即将开启，那我们又该如何安稳地度过这个酷暑的三伏天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医生给大家支的招。
0: 据介绍，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持续至8月23号，约40天。今年三伏天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超长待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时间久，人体水分和体力消耗更大；二是今年入伏当日为农历双数，是典型的母伏天气，雨水偏多，高温叠加高湿，桑拿天频发。三是今年为丙午马年，传统称为赤马火年，暑热之势不可小觑。应对加长版酷暑，医生给出三伏天通关攻略：饮食宜清不宜冰， 饮食需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食用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要少吃生冷冰镇的食物和辛辣油腻的东西，以免损伤脾胃。
1: 饮食方面可以吃点清热的

0: 东西，比如说丝瓜、苦瓜之类的，还可以吃一些生姜，暖胃驱寒。
1: 运动宜缓不宜暴，三伏天应尽量避免剧烈暴晒运动和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可选择清晨、傍晚气温凉爽时段进行散步、打太极、八段锦等舒缓活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大汗淋漓反而会消耗心气和精液。防暑宜防不宜扛，市民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若需外出务必做好物理防晒，佩戴帽子、太阳镜，穿着浅色透气的衣物，可备点淡盐水或绿豆汤，及时补水防暑，家中常备十滴水或像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对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关节炎、体虚易感冒等虚寒性疾病，可趁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进行调理，提升免疫力。
0: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我们在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贴三伏贴，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贴三伏贴我们也需要一些注意事项，不是每个人都合适贴，我们需要经过辩证，比如说一些皮肤破损的也不合适贴，或者一些有严重糖尿病之类的人群也不合适贴。
1: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及户外工作者，属于中暑高风险人群。医生提醒，千万别为了省电硬扛热，空调该开就开，一旦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等中暑迹象，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并尽快就医。
2: 接下来我们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省道309线龙湾段一处路基冲刷，导致路面沉陷，龙湾公路养护中心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技术人员勘验后确定方案，施工人员连夜作业，24小时内修复90平方米路面，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了公路通畅。近日龙湾县总工会联动南宁市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将免费健康体检车直接开进企业厂区，医护人员为工人们提供内科、外科、血压、心电图、 B 超等多项检查，并给出专业的调理建议。此次活动汇集366名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让他们不出厂门就能享受到娘家人的贴心关怀。7月13号，龙湾县民政局联合高校志愿者在县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骗科普活动。活动通过播放 AI 科普短片、设置有奖问答，并结合你画我猜、石膏画 DIY 等趣味游戏，让20多名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防骗意识和能力。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15号20时至2026年7月16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龙湾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湾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三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9: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0: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1: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2: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在这部煌煌巨著当中，记载着既有各个时代的帝王将相精英人物，也有一些诸如农夫啊、渔夫啊、车夫啊等等这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那为什么要把他们也记入史册呢？因为他们身上大多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史上著名的几位车夫。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的车夫，他叫造父。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这就是说造父因为擅长驾车而得到了周穆王的宠爱。那他有多优秀呢？话说周穆王坐造父的车外出西巡，由于在外停留的日子啊比较多了，国内的徐彦王趁机兴兵作乱，后院着火了。周穆王是归心似箭，急着要赶回京城安排平乱事宜。造父凭借着娴熟的驾车技术，让周穆王是日行千里，为回京平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周穆王为了表示感恩，就把赵城分封给了他作为表彰。此后呢，造父这一家子以城为姓，从此他就姓赵了。后来啊，又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据此认为造父就是赵姓的先祖。可话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车夫给国君赶的可是马车呀，就算车夫的驾车技术再高，你没有好马也是不行的。周穆王能够及时地坐车返回京城，还得益于拉车的快马，而那次外出西巡所用的马匹也是造父精心挑选并献给周穆王的。这就充分说明造父不仅是位合格的车夫，还是一个擅长相马之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是驾驶技术出色，同时呢，还对各种车辆都有一定的研究。您看现在也是，考个驾照啊，真不难，一个来月就能考下来。据说啊，还有更快的，那叫速成班。可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懂车呢？所以说造父之所以能够得到周穆王的宠爱，不仅是因为他会赶车，相马可比赶车难得多呀。在史记当中就详细记载了造父献马的事儿，说他为了周穆王出行精心挑选了四匹出色的好马，脚力、耐力、体力样样出类拔萃，还分别给取了名字，有纪、道离、华流和绿耳。后来啊，这些名字还成了骏马、千里马的代名词。总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怎么就能成为行业状元呢？触类旁通，您得下心思研究，真练了一身过硬的职业技能了，就准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还有这么一位车夫被记入史册，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态度。晏子使楚的故事应该是小学的一篇课文，具体几年级学的我也记不清了。这位晏子呢，也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晏平仲，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说有一天呢，晏子乘车外出，这车夫的妻子呢，就从门缝里啊，偷偷地往外看自己的丈夫。她就发现自己丈夫是拥大盖、策四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也就是说，这车夫啊，表现出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等这车夫回家之后啊，他妻子就说不想跟他过了，哎，要离婚。这车夫听了当时就懵了，什么呀，你就离婚？我招你惹你了？哪儿的事儿啊？不行，你得跟我说清楚，因为什么呀？再看这位大娘子正襟危坐，就跟训儿子似的跟他说，哎，你瞧人家晏大夫身高不足六尺，可官居齐国之相，名满天下。车夫说没错啊，这谁都知道。干嘛呀？你打算跟我离婚，嫁给晏大夫是怎么着？那人家也得要你呀。他媳妇儿一瞪眼说，今天我看到晏大夫出行了，人家往车上一坐，表情深沉，态度谦逊。哎，再瞧瞧你，身高虽有八尺，但可只是个车夫啊，看你赶车时候那模样，嚯，趾高气扬的，自鸣得意的，恨不能拿鼻子眼儿看人了都。你比晏大夫还傲气哟，干嘛呀？要疯啊你？齐国还容得下你吗？我都替你啊觉得害臊，以后让人家一说，哎，瞧见了吗？这就是那车夫的媳妇儿。哎呦，我可受不了这个，干脆咱离婚吧。车夫听完妻子的话之后，心里当时就一翻个，不由得脸上也觉得烧得慌。仔细想想，自己确实做得太过分了，这就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常言道，千招易，满招损呢。不怪自己媳妇训自己，确实得改改这臭毛病了。从此之后，这车夫是一改常态，为人处事也变得谦虚低调。那车夫的这些变化，晏婴也看出来了，他觉得奇怪，原来这人不这样啊，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于是就问车夫，说最近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呢？车夫呢，就把妻子怎么教训他的原话告诉了晏婴，说自己啊也知道错了，所以才有所改变。晏婴听了之后，第一感叹这车夫有个明事理的贤内助。俗话说，家有贤妻，丈夫在外不做横事啊。第二呢，知错能改，善莫大言。别看他就是个车夫，但是能听人劝，明是非，懂道理，为人又真诚坦率，于是就推荐他也做了齐国大夫。这人呢，有时候想抬起头来难，可比抬头更难的是低头啊。有多少夫妻离散，兄弟反目，都是因为面子。本来一句我错了就能解决的事儿，非得死扛着不低头，到最后面子是保住了，可您失去的又是什么呀？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两个专业司机的故事，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啊，那就不一样了，他是友情客串的车夫。那为什么要客串一车夫呢？这事儿也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信陵君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他以心胸广阔、礼贤下士著称。据《史记·魏公子列传》的记载，信陵君门下的贤士有3000人之多，很多诸侯国 就是因为他手下能人众多，而十多年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那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才都愿意来投靠信陵君呢？他的绝招就一个，礼贤下士。当时在魏国大梁城东门有个看城门的老头叫侯赢，已是古稀之年，家境贫寒，生活困顿。可信陵君听说这位可是个怀才不遇的贤士啊，别看他现在是个看城门的脏老头，人家肚子里有干货呀。什么叫人不可貌相啊？那说他有什么本事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讲到了在魏国大梁城东门有个看城门的脏老头，已是古稀之年，家境贫寒，生活困顿，可据说他是个怀才不遇的能人。信陵君求贤若渴，心里也是好奇，于是就带着一份厚礼专程前去拜访。但是这位看城门的脏老头侯赢呢，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对他提出的邀请更是婉言拒绝，说在这儿看城门呢挺好。信陵君心里就纳闷儿啊，那你到我那儿去，不比在这儿风吹日晒的强百倍吗？干嘛不去呢？经过简单的交谈，发现这老头啊，确实有过人之处，绝非凡人之辈。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句句深不可测呀。那自己又不能强人所难，只好先行回去，来日再从长计议。后来信陵君在府上大排宴宴，广宴宾朋，门下这些能人贤士都来了。可信陵君看了看到场的客人，吩咐说先别开席，烦请各位稍等片刻，

还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没到，说完就亲自驾车出门了。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说自己家有车，那开着就走呗。有身份的人呢，那会儿不能自己赶车，得有专门的车夫。那说我会赶车，那也不行，这事儿丢身份。可信陵君这次就是自己赶着车走的，还把车左边的尊位整理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的。他要干嘛去呢？专门迎接看城门的那位脏老头侯莹。车到了城门外，信陵君翻身下车，见到侯莹先是深施一礼，说是想要请他到自己家中去赴宴叙谈。哎，侯莹这次没有推辞，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的衣冠，直接上车就坐在了左边的尊位上。半路途中，侯莹突然对信陵君说，自己有个朋友是市场里头的屠户，想过去啊看望一下，麻烦信陵君驾车送他前往。这个要求在当时来说就真的有点过分了。哦，你真把信陵君当成车夫那么使唤呢？而且去看望的人是干嘛的？屠户，市场上杀猪卖肉的。这在当时来说和车夫一样都是属于贱民呢。可信陵君呢，二话没说，亲自赶着车直奔市场。到了之后，侯莹下车连头都没回，直接走到那屠户家里头，跟这老朋友聊了老半天，好像啊都忘了门口还有个赶车等他的信陵君呢。时间一长呢，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责骂这个侯莹不识抬举。而信陵君呢，始终是和颜悦色，就在车上安静地等着这位侯老先生。最后啊，连那位屠户都看不下去了，催着侯莹出门上车，跟信陵君回府赴宴。到了信陵君府上，侯莹被安排坐在了主宾席上，信陵君亲自为他斟酒布菜，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这位侯莹啊，也终于被信陵君的真诚给打动了。后来正是这位脏老头侯莹在信陵君最危急的时刻献上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高招，帮助信陵君摆脱困境。这就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学会放下架子，反而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关键时刻救你于水火的人，一定是敬重你的人呢。还有这么一位车夫，除了本职工作干得好，后来还成了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被封为汝阴侯。此人复姓夏侯，单名一个英字。他原本呢，就是沛县官府的一名车夫出身，那怎么就成了开国元勋的呢？夏侯婴起初在沛县官府的马房里负责养马驾车，外出经常路过沛县的四上亭，那儿啊就是刘邦当亭长的地方。夏侯婴每次经过总要找刘邦聊会儿天，通过闲聊他觉得这个刘邦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别看他表面上吊儿郎当的，可这话里话外都透着那么一股子霸气，想必将来一定是个人物。日子长了，他们俩人就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好友。后来呢，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刘邦也在沛县起兵，并且开始从此发迹。夏侯婴更是一路跟随在刘邦的鞍前马后。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一次刘邦在徐州被项羽打的是丢盔弃甲，坐上夏侯婴的车落荒而逃。在逃跑的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刘邦的两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夏侯婴把他们一把拉到车上，但后面的追兵追得太紧了，拉车的马已经不堪重负了。情急之下，刘邦曾多次把这两个孩子推下车，
但是每次都被夏侯婴给救回来了。当时把刘邦给气得牙根直痒痒，差点把他给宰喽。可夏侯婴不为所乱，凭借着精湛的驾驶技术，最终摆脱了项羽的追兵，此外还保住了刘邦的一双儿女。当然那个时候夏侯婴也不是专业的车夫了，上阵临敌，运筹帷幄，为了大汉王朝的建立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所谓是豪杰心心相惜，真英雄莫问出处啊。咱说了这么多好样的车夫，再说一个反面教材吧。在秦朝末年，大泽乡出了一位响当当的起义军领袖，此人姓陈名胜，因为不堪忍受秦军暴政，和吴广等人一同揭竿而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泽乡起义，成为了反秦起义军的先驱。随后陈胜在陈郡称王，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称王之后，他领导的反秦起义军是节节胜利，一时间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焰燃遍了整个大江南北。后来陈胜的军队遭到了秦将章邯的反扑，起义军的领导层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矛盾，陈胜被迫退兵到城父，也就是现在安徽蒙城西北一带，准备整顿好了队伍再次发动反攻。可不曾想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遭了自己车夫的毒手。这个人叫庄贾，趁夜晚杀了陈胜以后投降了秦国，凭借这点功劳呢，在秦国混得还不错。可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后来陈胜的部下苍头军大将吕臣再次起兵，而且活捉了庄贾，斩首示众，以祭陈胜的在天之灵。卖主求荣就已经罪大恶极了，更何况为了一己私利下了杀手啊。对此不忠不义之人落得个身首异处，也算是罪有应得。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不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衡州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

0: 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3集。
2: 上回说了一位崔翻译写的文章《一封日本来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战犯荒川武雄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中国看他的情形。老母亲在会见了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不停地向崔翻译表示致谢。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后摇向北京叩了头，中国人顶好，管理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他解释，他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这个小白鸽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9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通通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他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的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小白鸽走在他祖母的身后，我问他看懂电影没有。爸爸是坏人，他回答，说着低下了头。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的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他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的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便把他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他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2支歌，一支是东京到北京，一支是东方红。我继续看下去，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做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30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2小时。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了，士兵给她吃糖了，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了。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 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1956年，我这才看他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但已经感觉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1956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815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他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他在心里消失了。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启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调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挥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走进间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1: 李玉琴，我的妻子，
2: 她还等着你嘞。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着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我去写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他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1: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他确实没有结婚。
2: 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的来了。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亲爱的溥仪，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
1: 好像我这是

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他们从来也没有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他们。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他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他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他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的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服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她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他发怒，吓得他下跪求饶。今天他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我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他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他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1945年在临江，他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他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的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5年半，一直到1951年他才走出这个大门。他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的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指都不给，说他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他说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1952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子找茬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新鲜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儿！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他的父亲来看他也不准留饭。他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他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他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毫无疑问，今天的他的愤懑和他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他对于那个封锁他、统治他、把他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的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1953年，他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
在这封信的末尾，

0: 他表示了最大的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他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时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儿，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他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并不如信里说的多，但说的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他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他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他，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了她的意见了。每一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一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他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他的向往，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他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他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从她的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他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日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他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他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他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他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的很多，显然是在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的问题了。在1956年儿童节后，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他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是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 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儿。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洋狗吓唬我们，叫洋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只喊妈妈。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一天后，特朗普改口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替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意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消息引发轩然大波。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按照当前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原油价格，一艘单次可运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仅通行费一项就需要额外支付约3200万美元。
5: 我们知道，早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呢，地区国家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就曾经承诺对美国要进行大额的投资，但大部分都是投资承诺，并没有明确的兑现。现在特朗普说要用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所谓20%的海峡通行收费，却没有公布任何新签署的具体协议、具体金额和时间表。也就是说，海湾国家存在一定空间来用之前已经许下的投资意向进行重新包装，但对特朗普来讲呢，可以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宣布所谓的胜利。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原本可以拖延、可以打折扣、可以随市场节奏调整的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也就是让地区国家在加大对美投资和向美国缴纳通行费之间二选其一。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是基于政治霸权和军事威慑的一种经济胁迫。
4: 美军14号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透露，美军通过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喊话，建议中立船舶立即离开伊朗港口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开始后，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处置。美军喊话遭到船员直接回怼。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

0: 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在会前接受了美媒专访，他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特朗普表示已正式致信国会，他在信中表示他已批准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防御性打击。对此伊朗方面表示对方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再度面临中断风险，国际油价较七月初低点已上涨逾$15每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正在进行高风险的边缘博弈，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不过外交窗口仍未关闭，伊朗方面13号表示伊方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特朗普同日也表示美伊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1: 14号，乌克兰与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标志着西方对乌支持已从紧急输血转向制度化防御。与此同时，美媒爆料，在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0: 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有6686名人员、315辆车辆、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和193匹军马参加。法新社说，今年阅兵式规模为近年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人首次参加了这一阅兵式。就在此前一天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多国表态将更快、更强力援乌，以迫使俄方重回谈判桌。峰会期间，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等10个国家还宣布建立一个声称是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为欧洲构建共享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基辅用于防御弹道导弹的防空弹药即将耗尽，今年夏天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这是本月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第5次袭击。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6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7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1枚都没有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对于乌克兰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利托夫金指出，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可以抵御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和战略导弹，反导联盟也无法在未来5到10年内研发出什么，因为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人才。
2: 乌克兰与欧洲联合研发反导系统，在短期之内难以逆转乌克兰的防空劣势，但核心作用主要是释放出明确的外交和政治信号，体现了欧洲在援助和支持乌克兰上的统一立场。但是应该看到，没有美国的技术情报的支持，单独研发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导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即便现在依托法意的紫菀系统或者德国的 IRIS 的反导防空系统，那么它仅可以实现点状和末端的防御，无法实现战区的防御，缺乏预警系统的支持。未来呢，要想快速投入实战，还是需要克服很多技术上的瓶颈。欧洲呢，现在尚未完全掌握动能拦截的一些核心技术，缺乏自研的导弹预警卫星，仅具备末端的拦截能力，因此在应对饱和打击和高超音速

0: 一方面，欧洲和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产线的建设周期也可以看出，短期之内啊，是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弥补美国爱国者弹药短缺的这个缺口。
1: 近日，乌克兰也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力度。14号，基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在亚速海击中了11艘俄罗斯船只，至此，俄方在该海域遭袭船只的数量达到了116艘。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据一家咨询机构预测，俄罗斯7月份的粮食出口量将降至约230万吨，6月份这一数字为270万吨。相比之下，在运输旺季，其单月出口量通常会超过5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远程打击行动的特别指挥部。该指挥部将配备北约国家提供的庞大武器库，包括英法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制 AGM-188A 巡航导弹及各式无人机。目前有12个北约成员国参与为乌生产无人机，包括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爆料称，在乌军近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一款美制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他强调，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2: 张雪机车凭借硬核实力走红宝岛机车圈，近日其创始人张雪表示期待去台湾开店，受到两岸网友好评。
1: 7月13号，正在台北举行的重型机车展上，大陆品牌张雪机车亮相机车爱好者台湾博主米亚的展区。米亚介绍称，张雪机车冠军车型一经亮相，就吸引不少台湾车迷前来打卡合影。该车车主也是台湾首位张雪机车车主小飞哥发布探展视频并配文称，车还没骑到，一直在展出。台湾有很多张雪的粉丝，车展展位非常火爆。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张雪机车连连夺冠已然是实力证明，没有车友不想体验冠军车型，不想钻研它的厉害之处。
3: 其实在台湾地区其实还是蛮多那个张雪的粉丝。对啊，
4: 对，
3: 首先嘛，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车一定是冠军嘛？
4: 对。
3: 但是我们两个是更早之前就知道张雪。
4: 对，在那个摩博会的时候就注意上了。
3: 对。
1: 2026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中，张雪机车在该站赛事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实现中国品牌在该项顶级赛事的历史性突破。目前，张雪机车已夺得赛季第6冠。张雪机车的摩托车本身也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这一消息在素有机车之岛美誉的台湾迅速掀起讨论热潮。台湾平均每100人拥有62辆摩托车，专业场地赛事常年举办，机车竞速文化氛围浓厚。不少岛内车友感慨，张雪机车站上世界舞台，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同享荣光。这份跨越海峡的热爱，在一场线上直播连线里变得格外动人。受岛内政策限制，大陆整车目前仍无法引入岛内。作为铁杆车友的小飞哥，出于热爱，把整车拆解成数百份细小零部件，分批跨海运输，最终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耗时1个半月才重新拼装完成。即便车辆仅能在台湾街头静态展出，无法挂牌上路，每次展出仍挤满专程赶来打卡的爱好者。
5: 我们开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统统专查，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4: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820R。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1: 6月下旬，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曾特意开播，和费尽周折运车入台的台湾车主团队交流。面对台湾车友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

0: 张雪轻声纠正，纠正一下，是我们。
1: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2: 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3: 我们。
1: 啊，我们。对。
2: 对对对了对了，就是我们。
0: 近日在重庆的两岸媒体见面会上，张雪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他说：“我好想在台湾开个店，而且一定会开。”最晚不超过2027年。张雪的这句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受到两岸网友好评。7月15号，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回答问题时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
3: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4: 据日媒报道， AI 投资热潮正在改写消费电子行业，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 AI 投资热潮所引发的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正在推高电子设备的价格，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夏普将7月上市的智能手机高端机型价格定为1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75元区间，相较于老机型上涨50%。中国手机厂商 OPPO 和小米的主要机型以及美国的苹果 iPhone 也已经涨价。据美国调查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出货量为13.4亿台，比上年减少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降幅达1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呈现涨势。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价格将达到550美元，较上年上涨94美元，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23美元。据日媒报道，这一轮智能手机的涨势源于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传统存储产品的供应短缺。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叫 DRAM， 决定一次能干多少活，比如电脑的 16GB 内存，手机的 12GB 运行内存；一种叫 NAND， 决定能存多少东西，比如手机的 512GB 存储空间，电脑的 1TB 硬盘。
5: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6: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美国摩根士丹利证券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用于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供应紧张，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至6倍以上。与此同时，随着数据中心新建热潮的兴起，用于 AI 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急剧增长，存储产品的价格高企也使得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利润空间达到空前水平。高带宽内存 HBM 就是 DRAM 的一种特殊形态，专为 AI 服务器等高性能计算场景设计。如果说电脑里的普通内存像一排平房，数据要跑长长的一段路才能到 GPU 旁边，那么 HBM 就像一座大楼，数据可以上下贯通，传输速度会快得多。由于 HBM 的利润空间更大，各存储厂商都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客户的优先级置于消费电子产品之上，挤压了传统存储产品的生产空间，从而导致智能手机价格高涨。盈利大幅改善会推动头部厂商加快扩产，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预计达535亿美元，较2025年提升16%。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日进一步透露，如果所有建设计划按预期推进，海力士的产能到2034年将是当前的3倍。不过，由于晶圆厂从建设到投产动辄需要2到3年，预计内存供需紧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香港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 ，DRAM 每一 GB 的价格将从2025年的0.48美元上涨至2027年的1.96美元，预计2028年价格将下滑至1.47美元，但依旧处于高位。智能手机涨势或将持续。
4: 好，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熬夜刷手机真的会伤大脑吗？专家支招，科学护脑。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醒大家，洪涝过后这些健康措施要做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睡前刷手机，大脑会萎缩，熬夜玩手机，脑子会越变越小。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类说法频繁出现，那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来听报道。
2: 说起睡前刷手机，大家一定深有体会，手指一滑，时间就悄悄溜走，等回过神儿，已经是深夜一两点。
3: 我每天都把口头禅都是我今晚一定要早睡，到了晚上还是一样照样的玩，就是有时候熬，就是连续熬几天，然后感觉就脑子转不动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头痛啊什么的。
2: 此前有媒体报道，广东一名20岁男生被诊断为脑萎缩，医生追问病史发现，这个年轻人近两年每天夜里都要玩5-6个小时的手机，直到凌晨2-3点才睡觉。有医生指出，在这起案例中，导致脑萎缩的不是手机本身，而是长期手机偷走的睡眠在悄悄地伤害大脑。
4: 我们睡眠其实是一个大脑清理垃圾的一个过程，我们大脑每天产生的代谢产物还有一些毒性蛋白都在睡眠的时候被它清除出去，那么如果我们过度刷手机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垃圾和毒性蛋白的蓄积，导致我们脑萎缩的可能性的发生。
2: 雷医生提醒，相比极端的脑萎缩案例，我们更该警惕的是因过度沉迷短视频等低质网络内容而导致的精神和智识状态的衰退。他指出，长期被高刺激低质量的碎片化内容轰炸，会使大脑奖赏通路的多巴胺受体发生适应性下调，让人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与此同时，负责注意力控制和冲动抑制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减弱，人越来越难以专注于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务，变得浮躁不安。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大脑养生呢？
4: 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深度的阅读能够保证一个足够的思考的空间，那么第二个就是健康的社交，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运动，这几个习惯呢有助于我们大脑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状态。
5: 保健小知识。
0: 近期广西区内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等灾害。广西呢属于亚热

乃季风气候，洪涝过后环境高温高湿，水源环境极易被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动物尸体污染，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皮肤感染性疾病、意外伤害及次生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请广大居民朋友务必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个人健康防护，自觉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我们就从饮水、饮食、环境卫生三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说说灾后健康防护的相关话题。一、饮水安全，把好入口第一关。水源污染是洪涝灾害后肠道传染病爆发的首要风险，我们要做到以下三点：一、坚决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具必须要干净，并且经常彻底清洗。自来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二、临时水源需消毒，对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必须先加明矾澄清，再用漂白粉彻底消毒，最后呢煮沸后方可饮用。浑浊度大、污染严重的水，必须先混凝沉淀再消毒。饮用水消毒剂需放在避光、干燥、凉爽处存放，以免受热失效。三、特别提醒，即使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必须按一澄清、二消毒、三煮沸、三补处理。二、食品安全，防止病从口入。食物污染和变质是灾后食物中毒和腹泻病高发的主要原因，以下几点要注意。一、食物煮熟煮透，所有食物均应煮熟煮透，严禁生食，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进食前、制作食物前务必洗手。二、以下这些绝对不能吃：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不吃生冷食物，不吃凉拌菜，不吃发霉变质的米面，瓜果要洗净去皮再吃，不到无食品经营许可的摊档购买食品。三、需要重点防范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手足口病、甲肝、戊肝以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等疾病。三、环境卫生，清理消毒再回迁。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是灾后回迁的基本原则，以下两点要注意：一、彻底清理，排除积水，清除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整修厕所，清刷卫生间，修补禽畜圈，垃圾、粪便、动物尸体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二、规范消毒，对所验房屋设备要清除污泥，室内地面、墙壁、家具等要擦洗和严格消毒，必须时对房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不要随地大小便，排泄物和垃圾要排放在指定区域并及时清运。洪涝灾害后传染病防控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请广大居民朋友积极配合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的环境整治、消毒消杀和疫情监测工作，共同筑牢灾后防疫安全防线，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如果出现发热、腹泻、呕吐或皮疹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

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我是青芒之星何成怡，让我们深耕书本，潜心求学，以知识筑牢成长根基。

0: 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创新药械成绩单。记者日前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2: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
4: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5: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6: 大家女，让女的天河一包。我那天的情况龙安的震开，局部将会等大开，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的情况龙安的震开，局部将会等大开，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看这手雷，再开。
7: 是公布近欠大家，是结论战争跌领。听众朋友，大家女，问准你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眼长月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晶，我想分类主要内容每。正随经新福能发展，龙眼六成平区旧界项目按部有序推进。龙眼下北区宝诞园资源借跨园试验板完紧行真，助力灾后复产。家政班30天来集。我请最少做乜眼安度呀？接龙斗请嚟审犯，将啲包斗。最力下大港建行动，省税经省福能发展，龙眼立成片区旧街项目安部有需台真。居借好家家，旅行省落成术包斗，塔雕林立，居家孔明，水光照面以好照天，居安近。龙眼园用为替中心居住，飘园、中海园生活区等平区旧城街站项目水光现转，近居里潭凤项目官司酷热台师，现转水光设备搞入寒战，水光人员穿扎工具，整西站猎，最替老洞争争发搞，大站选猎随兴草献，一排大促整有，追力官司啲繁忙经转。据了解，原中海园生活区等平区旧城街站项目。迪龙眼面瑞领员按年重点民省省官讲整，暂迪老省合审区功能地质审查的表间项目，列入展面省税经审重点台真请单。项目地右面省局提解，叠省路、省洗路、繁花街合会的合审老省区域，街集繁会涵街、原中海园老旧职工生活区、临街旧聚集、原火葬埠老旧平区等区域，中用地面积30.3水客购物。安平区官城年代旧院，专柜装载房屋涉水老旧，水电灌满老瓦，大落桶欠接，定期资源紧缺，公共有限排头补足等，物省断办，人居环境地省水旧撇切，会切实可用灌中柜啲。龙眼园检视物省有钱，会发会许，统筹妥真的原则，有原在官局签斗，联合原房屋制整得拆迁中审，成选真。原总会员邓胆会作官展行工作展板，战争紧张项目展举手续办理，整齐协调，官吏督导等加行工作。若领若数年以来，原来先后完成项目并固勘查，可为复合编制、复屋整修、广交发包等占据工作，会发会许可展整签签约，战争员工投名，安静服务，有油画界群众歌擂，整签工作千里解断声，扎实声有。若领若按年下月。项目队块顺利完成挂牌出院，由公使龙眼面提升凤台山开发人讲水经历开发官司，为项目实质性去讲官司奠定坚实举措。周会办的旧城街就啲核心配套板块，提升叠成水力工程项目立队以来， 由云会员政府

0: 否才各职能部门的尽力支持啦，安保妥真，带出关系，职工行政规范要水，协调工程国家设备持续专业，职工处理向来厚恶，经验要水，水北来报职工人员反板扎尖，分工协作，当部妥真最替搞追，老郑齐追，全体满海，省内群楼结交职工等讲水，各职能面当部铺海，交由妥真尽力穿扎管理讲改。台省地政署的工转项目负责人孟有福，
1: 工程进度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这两栋的这个回迁户建到已经20层，然后酒店那边的这一栋我们已经建到这个10楼了，8号楼我们建到12层这样子，整个工程进度，就我们计划是今年到10月份全部整体封顶完，到明年的10月份我们是整体交付使用，目前整个投入建设资金大概已经达到1.2亿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来讲，我们是基本上能保证按计划进行的。
0: 各家小。台省地政署的公转聂台坡局访访到院，涵街有向报庆解电影院越动最低立院喷摆领袖连署产任商谋就店交配服务后庆连署等岛院小夫长经项目葡萄官摄益3000平方米后地公园当水区域双长道也定期转摄出益600余人举动次定次会转极大汉街老城区定次南坟底回水敏地降海风势有限冠省小夫地广共空间值得关注的地，年内落雨要下校。全球指明连续喷摆，行得改，别升气，精力全面入在台省地政署的工长。斗爆连续喷摆的落台，电报了龙眼中交短连续有限产任的水转空白，转委托喷摆空缺油影，集聚有质选号，激活员域指挥权力，助力打造完成战省选列代表。原在官局最爆好负责人陆振凤。
2: 我们中医院片区作为县城中心，的一个商住小区，对我们县的那个经济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对居民的居住也好，还是日常的出行消费，还有娱乐，都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我局也会严格督促施工方按规范施工。
0: 项目完成后。转向省省税中心工转，假省内有限解决，假大型道也定此的远征配套体系。设立界边落成区配套之后，捏台弹液恐减不足的现状，连同周边省属海料资源，高官要举要有，捏台完成的下分总变慢省活权，市民大省落成平区人举品质齐省税整体风貌。也一步，龙眼面转持续跟顶项目管理节点，压实工作责任，西化服务基础。安保妥真正签三妹水工督导要素包装等工作研发工程质量眼展真度管后尽力推动项目抓官省抓斗用抓威敏持续查龙龙眼城水经省民省特色保端大省冠中的获得堪幸福堪眼展堪。
3: 受蒙宣做煎红仔龙眼下北举报支援者，画面自然，品员简腾真助力灾后复产，受持续建更去应献，品员员简腾真压到严重空落灾害，向水台背后真区解道游远，躲除积网严重，群众出险，选袍警员赤客又复客准备讲责，受等极大应献。7月13至16号，龙眼员紧急抽调下北举报单位干部支援者，由方元章、陈桂爽带队。粉送批品火紧腾真，海战仔后请帮请尊讲责。由暗度的天台总汉庆仔后环境政治齐复工复产讲见尖。办理组员行动拆次粉批论板，分组争连模式，确保请帮讲责负简端，交由台真。首批支援者由13号抵达后，重点聚焦紧腾真总户路、总户一路、紧腾综合等受灾加重区域。控水台背后路面扭转10公分那啲泵泥。警瓜跟地肯弹了之后，部分扳肩岩洼，清理难度极大。台湾网登队率领单元先锋队马甲，紧密铁铲、台水板、铲抌、挖泵、清焊又调拨乱，占多简单总核挡正面激光，激统头要遮啲难底。主掩台屋层层拆用，各家假人工协同阵列模式，铲始集中妥并大面积泵泥。人工紧真清寒渣土，并细致清理转角、漏斗等各界无法触及的区域。摄水后， 第二批支援者致力奔赴简塘镇中心幼儿园砌简塘中学等重点区域。

0: 青帮县长，支援借望在西方道边协同拆迁，搞下水村建立重水，餐烧笔多在汉镇，牛改餐始杯杯头台，人改配合大大带上了青帮游立。经过治安部简短分煎，简能镇中号路、中号一路登最后街道，那多啲棚礼举办清扫净，最简单统人功能又入去福。游园环境正以肉眼各摊的速度彰显精洁面貌。品用员简行总客邓咗白水居游庄张文敏
1: 在此啊，我也代表学校向支持关心参与我们学校灾后恢复重建的同志们说声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有信心灾后恢复重建，为下个学期的复学做好保障。
0: 据了解，六眼片后续扔出根据实质需要，居住组织支援者品火品软，齐仔区人民夹手动手，共度难关，壮观背后假面。假转班三伏天来袭，我醒最早做梦眼按度牙。居者邓用厂报道，热冷已输定，十月十八号，要令要龙年超转大举办三伏天正式汉先。本来低负担努力高，冷火上暗，凡需上岸行礼，上交背瓜拉学上岸，斜钳具搞岸搞湿双重特点，属于民间俗称的灭佛天海。整醉模式即将开去，阁楼假如何眼岸渡瓜岸严重的三佛天呢？难内阁楼导致到岸外省系蒙最少。据介绍，年内三佛天从十月十八号持续等八月二十三号。亦需十案，年内三佛殿每个人献祭特点，亦得超转大改，搞案暗落天海持续在拣救，人体衰焚且体力消耗惊大，若定年内入佛打案，定农历送疏，得点醒啲未佛配口，去衰偏奶，搞案叠加搞湿，少那天频发，三定年内的兵务万年，战通称会情马虎年，虽然这些不可显示，更多假转班暗落。我想喺学三佛通关讲列，饮食要请半月饼，饮食偶尔请啖二小花回醉，奶管请以回湿啲水灵食仔，偶内管请令饼真啲食佛，齐省纳有呢啲道缘，以免丧损倍回。龙眼面仲有面自费并好醉饮，落星准。
2: 饮食方面可以吃点清热的东西，比如说丝瓜、苦瓜之类的，还可以吃一些。生姜暖胃驱寒，
0: 寒冻越寒波越爆。三伏天应该镇凉冰面，激烈爆晒寒冻，齐转水碱搞劲度寒冻，可先直清枕板含，去饮凉爽水壳，镇凉三宝寒太极卷，别断欠灯舒缓寒冻，以身体微微恶度为热，度来度落，翻下害下双三害齐镇热，风衰越风波越强，睡眠应镇凉碧海搞安睡断坏出。如果需要外出，务必共女佛女奉塔、灯斗、灯台用经、灯千色头盔的布，确保啲淡染水啊落头坦，夹水包水防水，你那上背十滴水，确显精锐水灯防水浴喷，以备波水之水。三伏天阵力总会当并廿字啲控感参考改，多位明星早去观演，由千风湿管子演，睇好而靠矛灯去行星疾病。可以趁三伏天远去追星的水喉真令掉泪，带上免疫力。六眼面中嘅会员自费并好最严，落星准。
2: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我们在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贴三伏贴，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贴三伏贴，我们也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贴，我们需要经过辨证，比如说一些皮肤破损的也不合适贴，或者一些有严重糖尿病的之类的人群也不合适贴。
0: 所以特别关注的滴汗流、瘀肿、原餐浮、慢性病、汗病，齐何为工作者，属于总需搞风险引管。卫生提升，浅泛牙为了悭电健康率，空调解开就开，一旦出现漏门、闪孔、拉开开灯，总需即转。应立即去之饮冷才有息，冰镇歪就会。三伏天真安可事，凤须用醒第一仗持够尖，居队嘅请令讲列根，愿大家都呢重勇，冠强啲渡瓜恩现日恩。难内到昂族间酸呢？

身居清闲，格不用恨。六眼又是出少水，更加受福圣道险境。刚刚近受持续健康和影响，圣道三零九仙六眼顿，一计六举冲杀，造成六名嘅得。六眼降落永和中心，立即去动应急配剂。技术人员勘验后确定封眼，施工人员连夜增列。又是出少水内受福九十病封路面，少出嚟安全安全，包穿嚟降落通内。江海双盘坑，凤毛登山点。龙眼免费体检，后全区乱人审。江岸近龙眼面中江海联动南宁区中江海、南宁港人疗养院转免费盘坑体检纸，直至海口建立全区。海口人员为工人们提供内壶、外壶、血压、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并后转嚟啲调理官员。北海道内每日366部农民工齐申就你兴泰劳动者。在这代富士屋村门将你轻受年家款的贴心关怀。翻渣荡行何妙成尊龙眼前梅虎铺收获回城连款。7月13号龙眼面民政局联合九人支援者入园回城连款综合服务中心，可建立一转别开省面的翻渣片虎铺互动。互动通过暴风 AI 虎铺端片摄取有尊粉搭，并结合蒙月古彩、食狗月 DNA 等前梅优惠。在瑶市居博瑞董有浸浸式体验中，又由带上了的领地奉便绿色齐能力。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俾六眼赠月宝包，就回蒙宝包大文女，佢产粉女借人偏一保饮控精，探视蒙手例，欢迎继续手例六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幺点八巨塔机节目，再会。大家女，上女的天河衣包，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阵去，局部中去等大去，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38度，故此为大家补包备饮。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阵去，局部中去等大去，偏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六度，最高温度38度，看些手例，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来听报道。
4: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
5: 当前，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已基本适配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物流枢纽必须系统地提升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设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4: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0: 910新闻观察。
6: 本该稻浪翻滚的农田里却种上了芋头、南瓜、苦瓜。近日，央视曝光了湖南省江华县粮食种植面积沦为数字游戏，种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基于每亩农田每份耕耘，然而当地却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干部变成种粮大户，真实数据不进台账，发明可视范围种田法。面对造假的追问，相关负责人仍不以为然，敷衍塞责。这种种账面轻时效的做法与党和国家对于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部署要求背道而驰，更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纸上种田种不来粮食安全，当前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问题依然突出，比起任务完不成，更可怕的是思想认识的偏差，责任担当的缺失，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最终侵蚀的是耕地保护根基、粮食保障的能力。莫让责任田里算出糊涂账，整治纸上种田，一方面要严格追查问责，不含糊不纵容，另一方面要直面现实难点，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工地、种粮、抓粮积极性，让真正种粮者有钱挣、有保障。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时刻最动人的告白。7月8号晚上，广西贵港漫天风雨，冲锋舟破开程序激浪，被武警官兵护在中间的小女孩清亮的童声穿透雨幕，唱起了歌唱祖国。这份清澈的爱戳中了无数人。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6号，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7月7号19:30，豫江贵港段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这是当地2001年以来遭遇的最大洪水。所幸洪峰在7号晚上已经顺利过境贵港，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左右。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约12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来了！贵港市高级中学有将近4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带着物资全速抵达。望见迷彩身影的那一刻，教学楼宿舍阳台的被困师生全都沸腾了，欢呼声穿破洪浪，安全感拉满。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永远值得信任的中国军人。救援航母来了！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多名学生被困，中国安能出动了动力舟船紧急转移，学生激动大喊为祖国点赞。7月8号晚上，已经从学校安全转移出1000人，计划9号全部将学生转移出来。洪灾如同一面镜子，照映出危难之中最动人的光辉。洪水围困之下，孩子们未曾慌乱退缩，有序等待救援，用最质朴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敬意。稚嫩的歌声，滚烫的呐喊背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是少年一代刻在骨子里的家国认同。风雨会退去，洪水会消退，但是这份在洪灾当中生长出来的乐观、坚韧与赤诚，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成长记忆里。风雨过后，皆是晴朗。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4，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受到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贵港、柳州等多地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桂林多家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及社会爱心人士迅速响应，通过多种方式全力支援防汛救灾工作。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通讯员邓林、唐俊杰的报道。
4: 日前，泉州县慈善协会将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一批价值10万多元的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面包等爱心物资发往贵港市，助力贵港市开展灾后救助与恢复工作。灾区群众的冷暖安危牵动着众多民营企业的心，大家以实际行动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灾区重建。桂林泉州米兰乡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汪丽：
5: 我们企业通过专车把一批价值35000元的宣誓粉等救灾物资运往南宁，尽我们企业的绵薄之力，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桂林袁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爱明：
6: 我们把这批金款面通过我们泉州县红十字会送到南宁灾区，解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祝愿灾区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桂林黎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也通过桂林市仁济慈善基金会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贵港市琴塘区捐赠价值23万多元的医疗消毒物资。据了解，这已是桂林黎峰公司捐赠的第二批救灾物资。此前，该公司已向衡州市捐赠了一批价值13万元的消杀物资。桂林黎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静英：
7: 希望我们这批物资能够帮助灾区做好防疫消杀工作，希望灾区的群众早日走出困境，重建美好家园。
3: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来听报道。
8: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9: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8: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本次还新增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分别瞄准了具身智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2大未来赛道，为新智生产力发展布局复合型实操人才。继续来听报道。
8: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被系统写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2026年更是被业界视作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量产元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达50,000台。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业本科新专业，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
10: 我们牵头的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8: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

0: 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基于我们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增设了相关的专业，从需求分析到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再到运行维护服务以及安全保障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来满足我们产业人才的需要。
2: 昨天傍晚18点多，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陇东镇中港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事故，现场救援已经在今天凌晨结束。经核实，这辆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共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都已经送医治疗，目前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红灯亮起时最怕的不是停下来，而是停下来之后的超时罚款。7月14号，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8月初，这项新政将开始试点工作。来听报道。
3: 红灯停，这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最基本的交通规则，但有这样一群人却在算法倒计时的催促下，为了不超时，一次又一次闯过了红灯。
4: 路上红绿灯又多的话怎么办？
5: 闯啊，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4: 那危险。
5: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6: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7: 这些话听着有点无奈。市中心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算法只管倒计时，可城市交通不可控的风险就这样被系统悄悄转嫁给了最末端也最弱势的配送者。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精准，路况实时变化，小哥们感受不深。
8: 但是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
9: 你看嘛，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
3: 我看看啊，闯红灯一次就会扣分，
9: 扣1分。
3: 啊！
9: 你闯多了，你直接就给你限号了。
3: 但是时间会给你把这个红灯、红绿灯时间空出来吗？
9: 不可能的，不现实。走了。我是绿灯，
3: 小心。
7: 当守规矩意味着超时、扣钱、丢单，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这个时候，骑手就有可能做出错的选择。如何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苏州做出了新的尝试。
10: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提醒。
1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2: 910新闻观察。
13: 一幅 AI 生成的粗劣作品居然拿下了全民摄影大赛的一等奖。呼和浩特市文联近日通报，核实作品《洒乐园林》并非作者实景拍摄，决定取消其所有荣誉，收回奖金。世界呢，虽然有了定论，但却未必令人满意。这次获奖的作品属于一眼假，抛开真假不论，作品本身也难言审美价值和艺术创意。可就是这么一个破绽拉满的作品，竟然在正规赛事里拔得头筹，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近些年 AI 生图偷走纪实摄影奖项的例子可谓不少，有些造假时花了心思，得靠专业的技术鉴定才能识破，也有一批投图捡漏党把正经办赛认真创作的人搅得不得安生。拍得好或是不好，交流的是经验和创意，但若是任由 AI 粗制滥造骗取奖金，那就是诚信问题了，触及的是真伪的边界。 AI 生图频繁偷走奖项，扰乱纪实摄影的行业秩序，既叩问着赛事主办方的评审责任，也启示我们追问纪实本身的价值。对于创作者而言，一张纪实照片的诞生从来不止于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为捕捉一束合适的光影可能需要数天的蹲守，为记录一个真实的场景有时必须跋涉千里深入现场，为呈现一个鲜活的人物更离不开长期陪伴建立信任，这些时间精力与心血的投入是纪实创作的底色。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勤中德，银窗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新闻910，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止到7月14日的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

0: 累计到昨晚的八点，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的抗洪救灾灾后重建专项捐款，累计募集善款突破了850万元。区直、中直驻轨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资，以爱心力量驰援洪涝灾区。日前，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在北海涠洲岛突发疾病，急需转运救治。广西北海海警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为幼童打通海上生命通道。来听报道。
1: 7月14号凌晨，涠洲岛上一名9个多月大的婴儿突发高烧，反复惊厥，伴随全身抽搐等症状，随时存在呼吸、心脏骤停的致命风险。而岛内医疗条件有限，急需转运至北海市市区医院进行救治。接警后，广西北海海警局立即派人员和舰艇执行跨海紧急转运任务。4时39分，救护车将患者安全送达涠洲岛中海油码头，海警执法员快速配合医护人员，将患者平稳转移至艇上，全速驶往北海外沙码头。6时42分，海警舰艇安全抵达外沙码头，顺利将患儿交接至现场急救人员。经了解，目前患儿正在北海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与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0: 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通知，将进一步加强全区城镇既有住房使用安全管理，对教育、医疗、养老和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重点监管，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堵塞漏洞。通知明确，房屋所有权人为第一责任人，不得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方式转移或规避安全责任。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2: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最近一套高钾减肥法爆火网络，号称晚上多吃高钾食物就能快速的掉秤，轻松瘦全身，果真如此吗？
3: 在社交平台上，我输入了高钾减肥法之后，发现许许多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减肥的这个帖子和经历，然后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都是通过摄入大量的含有钾的食物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和水分。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这个食谱啊，是通过摄入大量的香蕉和椰子水之后，号称3天瘦了大概有5斤左右。
4: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香蕉的基础上增加了牛油果、菠菜、山药等高钾水果和蔬菜，号称晚餐大量补钾能快速掉秤。那么，这种做法科学吗？
5: 这补钾本身其实是不能够分解脂肪的啊，我们脂肪的分解呢，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你能量的消耗要大于你能量的摄入。钾本身可以平衡身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所以体重秤上的数字减少很可能是因为水分的减少，并不是脂肪的分解。
4: 此外，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有热量，如果不加节制的吃高钾食物，超额摄入的热量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代谢优势，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带来

0: 来更严重的伤害。
1: 血钾的排泄呢，现在还是依赖于我们身体的肾脏。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在晚夜间其实是相对于变缓的。如果你晚餐摄入了大量的高钾食物以及含钾的补充剂的话，身体又不能及时排出，可能会身体造成一个高血钾的一个局面。那么血钾含量过高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心肌电活动的。这样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
0: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时补钾要适量，且尽量分多餐食用。肾功能不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身体排钾能力较弱，务必在医生指导下饮食调理。所以戒掉狂补钾快速瘦身的误区，坚持适量高钾饮食加热量缺口，才是科学不反弹的减脂方式。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等武器。来听报道。
3: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坡T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十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5: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苏州试点将路口等红灯时间纳入预计送达时间，为新业态从业者减负松绑。这项全国首创的举措由苏州市市委社会工作部、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推出。苏州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在于跳出了事后追责的传统治理思维，转向了事前预防的源头治理，用制度修正算法偏差，消解行业顽疾。新政打通了交通管理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通道，将骑手合法等候红灯的时间精准计入配送时长，让等待不再成为骑手的扣分负担。这一微小却关键的调整，有望终结守法吃亏、违规得利的畸形行业生态，让遵守交通规则成为无需纠结的本能选择，从源头上减少骑手冒险骑行的动机。这次改革并非单一政策的单点突破，而是一套兼顾安全、权益与激励的完整治理体系。针对骑手连续高强度跑单的职业困境，新政设置连续跑单4个小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用硬性制度杜绝疲劳配送，守护骑手身心健康。同时推出的安全积分双向调节机制，将守法骑行与切实福利挂钩，违法扣分警示，志愿守法加分，积分可以兑换现金补贴、体检、落户等实惠权益。 惩戒与激励并行，既划定了骑行安全底线，也让守法从业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尊严与收益，实现了约束与暖心的双向平衡。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7: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8: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9: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5年7月16号，中国早期电影导演郑正秋逝世。因目击清廷腐败，民生凋敝，而对当时流行却粗俗无聊的剧目及演员的表演也有诸多看法，郑正秋便毅然投身于新剧运动。1913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还在酝酿当中。民主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益，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情况比比皆是。有感于此，郑正秋自编自导，同时配以潮州音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终于诞生了。万事开头难，由于主创人员对电影知之甚少，大家只能按照文明戏的方法生搬硬套，没有分镜头剧本，演员表演夸张失真。那时特写镜头还没有发明，演员要表达强烈感情时只能捶胸顿足，连化妆都是舞台化的，两眼黑得像个大窟窿。电影史学家陆鸿石
10: 当时还不太懂得，就是说胶片那种性能啊，他认为比如说一个里头的女的这个角色哈，他认为应该抹一点这个脸上抹一点红啊，或者怎么着化点妆，但是因为不知道色彩胶片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感觉是黑，两块黑，那么就是很不美了啊。
9: 中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就是这样开始拍摄的，摄影机的位置摆好了，演员就在镜头前做戏，连续不断地演下去，一个镜头一个机位一直拍到底，闹出的笑话不断，却为中国电影奠定了基础。1934年春节，上海星光大戏院上演了一部令观众疯狂流泪如痴如醉的影片，那就是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郑正秋导演的影片。从《难夫难妻》到《姊妹花》，郑正秋一直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并展露出他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凛然正气。
6: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910文化出品。
6: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是毛泽东的湖南戚友。他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的红色恋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30几岁便被称为革命的老祖母，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他就是一生致力于为女界大放光明的向景瑜。 这位从湖南怀化走出来的湘妹子是如何

0: 和成长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首任部长，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她又是怎样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全情奉献于妇女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女界光明向景瑜上集。
1: 溆浦，湘西沅江中游的一座小城，四面环山，溪河密布，山林水秀。这里曾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流放之地。1916年，一位21岁的师范毕业生回到家乡，接任这里的溆浦女校校长，她就是从溆浦走出去的向景瑜。如今的湖南省景瑜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溆浦女校，向景瑜正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任校长。1916年11月21号，溆浦女校正式开学。虽然名为女校，但向景瑜决定招收所有适龄孩子，不分男女。在民国初年，男女同校、男女共学被认为是不合伦理之举。当地很多人都不希望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溆浦小学去，所以为了招生，向景瑜攀山越岭、跋山涉水，挨家挨户地给孩子父母做工作。溆浦小学实际上是向景瑜教育救国思想的一个实践基地。
0: 其实，这位年轻而颇有见识的女校长，正是溆浦第一个走进新式学堂念书的女娃。1895年，溆水河畔的一栋老式四合院里传来一阵啼哭，一个女婴咕咕坠地，父亲为她起名为向俊贤，她就是后来的向景瑜。
1: 向家是当时的溆浦首富，开办鼎盛昌商号，经营绸布、百货、钱庄，并且还做着跨国贸易。向景瑜的父亲，他是小贩出身，在晚年的时候担任过商会的会长，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商人，他对于子女的教育费用是毫不吝啬的。在父亲的呵护下，向景瑜可以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8岁时，他进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书本充盈着向景瑜的心，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最爱读《离骚》和《木兰辞》，崇拜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当时的中国正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2年，17岁的向景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校长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朱建凡，他倡导民主革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培育学生。谁知朱建凡因为思想进步被开除，继任的校长是一位封建迂腐的老校长。在这种情况之下，向景瑜毅然决然地决定转校，转入朱建凡创办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当地非常有名，学习风气十分积极进步，而且师生思想非常活跃。向景瑜这个名字就是他在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改的，景就是警惕，瑜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对当时的封建势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敢于去斗争的意思。1915年5月7号，日本政府向袁世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5月9号签订灭亡中国的21条。中国愤怒了，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嗜血国耻。正在周南女校读书的向景瑜带领同学印传单、写标语，一起走上长沙街头抗议示威。他慷慨演讲，声泪俱下，激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1916年，向景瑜从周南女校毕业，回到家乡溆浦开展教育救国运动。

0: 巨浦女校，她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训，重视新思想的传播，尊重学生个性，反对持咒之若牛马的奴化教育。然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样真能救国吗？
1: 为了寻找救国的真事业，向景瑜又一次离开叙浦来到长沙。在这里，向景瑜结识了蔡畅的哥哥蔡和森。蔡和森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他与同学毛泽东志同道合，成为挚友。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有一座僻静的小院，1918年的时候，这里是蔡和森一家居住的地方。蔡和森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常常来这里做客。1918年4月14号，毛泽东、萧子升、何叔衡等十多个热血青年一起来到蔡和森家里，在这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秋，向景瑜加入新民学会，成为最早的女会员，经常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讨论救国救民之路。在剧作家赵瑞泰的创作中，向景瑜是他的第一部红色题材剧作。如今的赵瑞泰依然对这部剧满怀敬意。除剧向景瑜的编剧赵瑞泰，
2: 他是妇女运动的领袖，100年以前的一个追梦人，一生的追梦。我要写就是写追梦人的足迹，他走过的一步又一步。
1: 1919年，五四运动激荡着时代风云，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因为在一战当中丧失了很多劳动力，所以想要到中国来招募工人。蔡元培觉得这个事情大有可为，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这一次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的机会，去学习法国先进的科技带回国内，从而振兴中国的实体经济，实现实业救国。消息传到湖南，蔡和森开始负责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他让妹妹蔡畅邀请向景瑜一同赴法，并发起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0: 1919年12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了，向景瑜、蔡和森、蔡畅以及55岁的蔡母葛建豪都在其中。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路上，是向景瑜从教育救国思想转变为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志同道合的蔡和森深深地影响了他。
1: 1920年2月，向景瑜等人抵达法国，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志同道合的向景瑜与蔡和森，他们谈学习，谈人生，谈中国的未来，相约在革命的征途中互相勉励，共同向上，纯真诚挚的爱情也愈加浓烈。1920年6月，这对恋人在蒙达尼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两人并肩而坐，捧着一本《资本论》，拍下了一张特殊的结婚照。他们的自由结合被称为“向蔡同盟”，轰动一时。1920年7月，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会议，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团体中，形成了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和以萧子升为首的改良派，两派成员展开了一场主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辩论会，双方针对救亡图存和改变世界的方式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进行革命。萧子升则认为，革命的代价太大，应当用教育的手段对社会实施改造。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0: 向景瑜支持蔡和森的主张，提议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一气呵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

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改造中国。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回复的呢？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女界光明向景瑜，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玉峰。先来了解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玉林、贵港、南宁、崇左、百色、河池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是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天气。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嘛。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9: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8: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4: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4: 你好，我叫陈桂梅。
2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一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香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铁联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

0: 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3: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0: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0: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6: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6: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7: 不信。
8: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7: 不信。
9: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7: 还是不信。
1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7: 父皇，我就选他了。
6: 女儿，这是为何？
7: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3: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4: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3: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5: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6: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3: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7: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3: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被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6: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7: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8: 阿布洛哈村通村，
19: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6: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20: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1: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2: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3: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0: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4: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1: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5: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6: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4: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0: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

0: 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6: 阿姨，我要充话费。
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0: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1: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6: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6: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2: 嗯，说得真好。
13: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7: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4: 说什么呢你？
15: 如果换一种方式。
7: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4: 谢谢老婆大人。
7: 我正洗菜呢。
1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0: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嗯，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夕阳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4.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青秀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彭州市当前温度27.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小雨。良庆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马山县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4.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

0: 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0: 哦，辣味香肠。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0: 嗯，
1: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7: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3，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一直到20号前后，南宁市呢是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的。降雨时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呢是70到12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最大呢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
8: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9: 高高的青山上雪。
8: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10: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11: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12: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1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4: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5: 让我为你
14: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妹妹找歌泪花流。

最后再为朋友们送出你们想听的一首歌曲《花好月圆夜》。听了这首歌曲，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4.5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4.5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南宁海事局为首艘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签发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国籍证书，标志着该船达到了户口本和行驶证，正式落户南宁，可在法定水域内航行。北港运河002由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承建，是专为平陆运河通航条件量身定制的首批示范船型之一，集成智能航行辅助决策、智能能效管理等先进技术，是广西首艘配备智能化系统的新建内河船舶。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近日在南宁举行甘蔗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成果发布会，重点推介我国第五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主栽品种。发布会上，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推介了以桂糖44号、桂糖42号等为代表的我国第五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主栽品种，以及一些新品种，完全实现种业安全可控，牢牢守住了甘蔗种业自主可控的底线。昨天，以数字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在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展开路演角逐。赛事紧跟 RCEP 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趋势，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教融合与青年交流的国际化标杆平台。本次邀请赛吸引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200余个团队报名，参赛项目覆盖智慧农业、新能源、跨境贸易、AI 加工业设计、AI 加电商、AI 加文化传播、AI 加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昨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协办，着力深化广西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营造崇尚技能、争当能手的社会氛围。昨天，南宁市市场监管局专业市场分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家用品牌汽车消费投诉分析报告。上半年，共接到家用品牌汽车消费投诉1340起，较2025年同期增长33.6%，涉及汽车品牌55个，行业经营秩序保持良好态势。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棒。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2: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3: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4: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1: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5: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6: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1: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7: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昨天入伏了啊。2026年的三伏天是从昨天正式开始的，而且是一个长达40天的加长版。只不过今天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啊，因为这个暑热还没有真正开始，雨水先来送清凉。眼下咱们南宁呢，在持续高温、短时雷雨轮番的登场。那么受到台风八威北上和热带副热带共同影响，就开启了一个持续降雨的模式。这个雨水呢，虽然短暂的能够压一下这个暑气，可是千万不要大意。这个空气湿度现在上来了，闷热啊，这种黏腻啊，这样的感觉会逐渐的出来。所以中医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暑的同时，也要抓住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黄金期，科学的来调理体质。那接下来这个天气会怎么样？来说说。
8: 好的，雨雨雨。新一轮降雨来袭，昨天广西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 桂西、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并伴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受热带扰动影响，7月14日，贵港、来宾、梧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统计，7月14日上午8点至15日上午8点，贵港、桂平、来宾、象州的3个乡镇有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来宾象州县马坪镇的302.7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昨天凌晨5点出现在贵港桂平市西山镇，雨量为109.4毫米。昨天上午10点，自治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预计16日白天，柳州、河池、来宾、贵港、南宁、北海、金州、防城港、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西、桂南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及20日前后，南宁市有2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降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部为70至12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南宁市气象台预计，衡州市和宾阳县未来几天仍然有雨，从今天至21日会有2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出现在今天和20日。衡州市累计降雨量60至11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宾阳县累计降雨量50至10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过程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降雨，最大可能出现在衡州市的镇龙乡、云表镇、石塘镇，宾阳县的邹墟镇、杨桥镇、新墟镇。未来几天，南宁市有2次较明显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重点关注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区恢复重建的不利影响，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及其对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并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以及水库的管理工作。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完天气呢，要来关注一下健康。今天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咱们国家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那么进入暑期之后呢，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的风险在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也在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疾控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像呼吸道传染病的整体是呈现一个低流行水平的，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都呈现一定的活动。那么新冠病毒的疫情是呈现出的是低流行水平。此外呢，全国进入到七下八上的汛期啊，那么多地发生的这个洪涝灾害呢，可能会引发环境卫生问题，会影响到食物以及饮用水的卫生安全，容易造成像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等发生的这种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等传染病的风险是在增加的，这个是需要防范的。另外呢，近期新冠的话题又受到了关注。据中国疾控官网发布的数据啊，咱们国家6月份新增新冠确诊是7.9万例，较前期病例是小幅增多的，其中重症病例呢130例，死亡病例有1例，它是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造成死亡的。那么本土的病例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显示，6月份全国报送了3741例，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大家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那么对此呢，医师就表示说呢，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增加，主要是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的衰减。那么新冠流行没有固定的季节规律，更多是取决于人群的易感程度。那么当前夏季高温，开窗通风减少，大家都习惯于开空调，怕开窗之后把这个冷气跑掉了，那么这就在客观上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那么现阶段呢，大部分人感染这个新冠之后啊，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大多是轻症，那么公众呢也不必过于恐慌。但是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的、 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重点人群是需要重视的，仍然存在发展为重症的可能性。另外呢，像流感病毒啊、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也呈现出一定的水平的活动。那么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降到了流行期间的水平，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啊，近三周是呈现上升趋势的。那么 B 型流感是主要的流行株，所以呢，中国疾控在提醒大家科学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的话及时就医是非常重要的。好，来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0: 好的，首艘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落户南宁，海巡船尖峰排污管路以身作则守护西江碧水，老人突发疾病瘫坐站台，路过交警伸出援手，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在向纵深前进。衡州市镇龙乡生命通道步步向村屯延伸，清淤消杀同步推进，织密灾后卫生防护网。新闻特写：一只水鞋，一条路，一座山，听记者讲述救援故事。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昨天南宁海事局向首艘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签发船舶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标志着这艘船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了。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刘苗华的报道。
4: 此次为北港运河002办理证书，海事部门依托船舶开航一件事，实现多证两办，一次办结，主动开通平陆运河专窗绿色通道，实现当天受理、当天办结，审批时限压缩90%。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王耀：
5: 靠前预审，提前对试航船舶资料、试航船员评估证明、应急预案、安全与防污染措施、操纵试验方案等组织审查，再是强化安全管控，通过中心监控加海巡船护航加空中巡航三维管控方式，实时掌控船舶动态信息。
4: 据了解，此前南宁海事局已完成北港运河002在南宁衡州西金库区平塘江口上游水域开展航速测定、停船等试航操纵性试验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王耀：
5: 进入平陆运河的船舶需要满足以下两个要求，一是必须同时满足内河船舶相关技术规则以及平陆运河河海交界专项技术要求，二是船舶需严格匹配平陆运河三座船闸通航尺度限制。
4: 接下来，南宁海事局将持续跟进，全力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试验提供支持和保障服务。
1: 继续来关注水上交通有关的事情。近日呢，来宾海事局在海事趸船开展海巡船排污管路实施铅封作业，为海巡10671完成生活污水、机舱含油污水阀门双铅封，这也就意味着来宾辖区内所有的海巡船率先落实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物零排放管控，以执法船舶做示范，推动全辖区内内河船舶做好水污染源头治理。请听记者黄林汉、韦晓、通讯员赵红海、刘新博的报道。
6: 作为广西内河航运主动脉，西江流域水质保护至关重要。广西海事部门开展船舶污水零排放专项整治，所有海巡船完成排污管路物理封监、源头阻断直排，实行污水船上储存、上岸统一处置。
0: 海巡船长罗光勇：
7: 签方之后，我们不再有直排通道，全部污水统一储存上岸。作为执法船舶，我们更要以身作则，守护西江水质。
6: 执法人员登船给海巡艇排污水管路加装专用铅封，编号拍照存档，双方签字确认船舶污水统一储存，由专业单位上岸回收，实现零直排。
0: 来宾海事局执法人员薛林：
8: 作为水上监管执法单位，我们要求所有海巡船 率先实现水污染物零排放管控要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我局将对到港货运船舶全面落实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物零排放专项行动要求，助力内河航运绿色高质量发展，共同守护西江流域的良好生态环境。
3: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9: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3: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0: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9: 非常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跟世界杯也跟我们的交通出行有关的事情。世界杯现在进入尾声了，还剩一场决赛啊。那么开赛以来呢，不少市民喜欢晚上约上亲朋好友啊，聚在一块儿去聊球，是吧？一边吃点，特别像夏天啊，天气热，晚上出去喝点小酒，然后砍一砍球，聊一聊当天的比赛，展望一下后面的这个比赛的赛事，是吧？特别是球迷聚在一块儿，特别的开心。但是这样的场合呢，酒驾醉驾的风险就在悄悄上升。那么吃完了喝完了怎么走啊？怎么回家呀？是吧？还开车吗？为了守住夜间出行安全，昨晚南宁交警就开展了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宣传劝导加路面严查双向发力，全力来保障市民观赛出行安全。请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11: 大哥，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手册啊、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夜市、餐饮商圈、酒吧聚集区等观赛聚餐热门区域，一改以往单纯路面执法的模式，采用宣传加整治同步推进的方式。交警走进沿街餐馆、夜市摊位，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和市民面对面沟通，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直观讲解酒驾的各类危害，提醒大家理性观赛，适量饮酒，从源头杜绝酒驾行为发生。随后，交警转入路面执法工作，在城区各个重点路口定点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等各类涉酒交通违法行为。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民警梁正：
11: 除了定点设卡，我们还在重点路口推行快闪式执法，严查酒驾，利用红灯间隙快速完成酒精检测，绿灯亮起前立即撤离，既不影响交通通行，又让酒驾违法行为无处可藏。
0: 这种灵活的快闪式执法模式，有效平衡了执法力度和道路通行效率，解决了传统定点卡点容易造成车流拥堵的问题，执法过程快速、规范、文明、有序。
12: 你好，我是青秀二大队的，对你进行个酒精测试，看怎么样啊？好的，没事啊，谢谢配合。
0: 观赛娱乐可以放松心态，交通安全不能放松警惕。公安交管部门借此契机向全体市民发出安全警示，引导大家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民警梁正：
11: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群众，酒驾醉驾害人害己，尽兴观赛举杯欢呼之余，还要牢记交通安全，远离酒驾，平安回家，切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也提醒一同聚餐饮酒的亲朋好友，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餐厅酒吧涉酒娱乐场所要主动开展宣传提示，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0: 世界杯赛事期间，南宁交警持续加大夜间凌晨事故高发时段的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全力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市民出行平安。
1: 球迷看球图的是开心，大家聚在一块儿砍球聊球，再有点小酒助兴，那这个开心的程度会增加。但是呢，开心归开心，平安安全是不能忘的，出行守的就是平安。希望大家都能牢记安全的准则吧，自觉远离酒驾， 安心的看球，安心的砍球聊球，然后能够平安的回家。多说一句，坐在一块儿能够在一起喝点小酒来聊一聊球的，那关系应该也都不差。也要劝一下别人不要去冒险，因为他的安全你应该也在意吧。还是来说说跟出行的平安有关的一件事儿，也是一件暖心事儿。最近呢，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南大队的辅警罗旭辉在巡逻的时候啊，巡逻到江南区福建路临铁桥南公交站，发现有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晕倒了。当时这位老人是瘫坐在站台的长椅上，他的家属非常的着急啊，情急之下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时束手无策。我们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0: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南大队辅警罗旭辉，
13: 一个老人口吐白沫，已经失去意识了，当时他的女儿在旁边不知所措，所以我就上前就进行一个救助。
0: 罗旭辉现场询问家属，得知老人系突发疾病，且此前并无类似病史。了解情况后，罗旭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鉴于当时老人状态不佳，在等待救护车期间，他迅速赶到附近诊所求助。
14: 后面有个诊所的，
13: 有医生吗？帮看一下，有个人晕倒了。
0: 附近诊所的医生赶到现场，对老人进行初步诊断，并采取应急措施，老人的症状得以暂时缓解。与此同时，罗旭辉将现场情况上报大队指挥分中心，请求在救护车抵达后开启生命救护滤波机制，为护送开辟绿色通道。9:23，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对老人展开简单救治后，罗旭辉协助家属一同将老人平稳转移至救护车。
13: 好，现在有个诊室的医生，我还在紧急处理了。
15: 妈妈冷汗了，
14: 刚差了。
13: 救护车已经叫了，
16: 先走，
17: 救护车来了。
0: 9:29，罗旭辉驾驶警用摩托车在救护车前开到护送。
13: 我开大方送过去了。
0: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南大队辅警罗旭辉，
13: 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然后沿着这个福建路临铁桥唐城路，然后送到923医院，全程用时3分钟左右。据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老人家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在向纵深前进。衡州市镇龙乡生命通道步步向村屯延伸，清淤消沙同步推进，织密灾后卫生防护网。新闻特写，一只水鞋，一条路，一座山，听记者讲述救援故事。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镇令人向往，那里有丁石山的遗迹和八尺江，武神宫的传说随江岸流淌。细说小镇的历史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4.5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4.5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

0: 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0: 新闻非常到，我们继续关注救灾。先来关注宾阳县的灾情。相较于受灾最严重的甘棠镇，邹墟镇的情况会相对好一些。我们的主持人春夏今天就在宾阳县邹墟镇采访。据他介绍，邹墟镇的大部分街道已经完成了清洁和消杀，恢复了往日的样貌。清水河，也就是邹墟镇这次河水漫灌的源头，也退到了正常的水位线。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春夏，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春夏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上午是去到了宾阳县的邹墟镇。邹墟镇的整体情况呢，会比昨天我们去到的甘棠镇要好很多。镇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是除了这个邹墟镇的中心校的初中部和小学部还有部分的淤泥没有清完呢，其他地方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么在去到这个邹墟镇的路上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村民朋友、居民朋友已经开始在街边重新摆摊了，像粉店、药店、种子店、化肥店、电动车店，还有奶茶店都已经开门开始营业了。总的来说呢，邹墟镇的人民的生产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并且已经大部分呢已经是恢复了。同时今天我们还去到了邹墟镇相对来说受灾比较严重的下渡村。这个下渡村呢，地势是属于整个邹墟镇是最高的位置，但是它的受灾情况呢也相当严重。当时呢水是淹到了半人高，也就是60多公分到80多公分左右。清淤工作呢也已经逐步的完成，在各方力量的援助下，比如说这个民兵队伍，还有社会的爱心力量，像这个桂林救援队还有四川救援队，那么在他们的帮助下呢，大家的清淤已经完成了。在下渡村呢，有一位老人叫唐秀光，他呢是比较特殊，没有人照顾，而且之前建房的时候用的一些砌墙的砖啊是没有经过烧制的泥砖，所以这样经过大水一泡，情况可想而知，他们家的这个清淤工作和任务是比较繁重的。那昨天其实桂林救援队就已经准备撤离，并且呢镇政府也给他们办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欢送仪式，但是救援队的队长听说了唐秀光老人家中的这个情况，还有很多的这个淤泥没有清出去，他也感到非常不放心，所以今天一早也是聚集了自己的队员，还有包括用了专业的清淤和消杀设备，来到唐秀光老人的家，帮他把最后的这一些清淤工作完成。那其实有了各方的力量，我们众志成城，也一定能够让我们的下渡村，包括其他的村落，还有我们的整个邹墟镇恢复往日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方面。
1: 南宁杭州市镇龙乡是这次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 11个行政村水电网路一度是全部中断，成为了一座孤岛。那么经过多日的抢修，镇龙乡的主通道已经打通，目前交通部门再度向纵深前进，努力把道路打通到各个行政村。来听记者报道。镇龙乡位于衡州市最北部，
2: 地处深山之中，山区的洪灾往往比平原地区更严重。衡州市镇龙乡纳溪村村民陆启勇：一周前吧，原来是不通的，有很多塌方的，感谢你们进来为我们开通这个路，好方便的运水这些运物资这些进来。衡州市镇龙乡纳溪村村民陆世莲：既然没有东路，首先是无人飞机空投，走路都走不了，
3: 可以这么说，那你这样全部陷了，超过膝盖头那里，勾起来该东小部分了，我就慢慢出来领物资。随着镇龙乡各个行政村的打通，群众转移和物资供给等各项工作将更加高效。风雨已过，镇龙乡的炊烟正在重新升起。贵州省盘中市无人机协会救援小组组长王进：
4: 我们以前是采取挖掉式的，今天到了纳溪村以后，我们就能够覆盖后面的村庄了，就能把后面的几个村庄的物资能够调运进去了。
1: 随着六兰村道镇龙乡道路的打通，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已经可以到达镇龙乡的多个行政村，但是之前仍然有四个村的道路没有能够抢通，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么7月13号的时候， 我们的记者就徒步进入到了鼓楼村，断桥塌方泥泞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
4: 一路上记者遇到了逆行冲锋的党员，也看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来听记者报道。在河边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民警、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都无法过河，道路抢修人员用挖掘机把大家送到对岸。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人要踩着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通行，部分路段还要在淤泥和山石中穿行。 在鼓楼村尾门前，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门口，这里是村里地势最高处。洪灾发生后，附近的村民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洪水最凶猛的那几天， 11户28口人 全部转移到村委会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有被洪水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衡州镇龙乡鼓楼村尾下河村村民李柳妹：
5: 有吃的一起吃，就是米少了就煮粥啊，这样子。也有肉，就吃点菜干啊、萝卜干啊之类的辣椒啊，人安全了，吃的话不饿肚子就得了，是吧？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4: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民党员黄福利和村里的年轻人每天徒步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
6: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行的医护人员进村后也在村里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在村委二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在基站恢复前，让群众也能用上手机上网与外界联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白色分公司欧阳贵宝：
7: 完成了这个被公布的开通责任务，人民群众们还在里面，就是
4: 等于说是忙碌的没有的状态，能够载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
7: 怨言嘛，人民有电位，人民
4: 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小组都会有一个党员嘛，肯定要冲在前，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物资来了，无线网络通了，记者返回时发现断桥路段，便桥正在架设，镇龙乡到鼓楼村的道路将打通，满足基本通信条件，电力通信抢修也在加紧向前推进，为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8: 杭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党支部书记陈昌云：
9: 下一步嘛，我们就是说我们发动我们的党员起了带头作用，然后把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先慢慢恢复起来，然后等那个特别是那道路通畅了，搬上了树木啊就可以变现了，村委带头看能不能发展其他的产业，那带动村民增加收入嘛。
1: 洪水退去，大街小巷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杂物，其中也潜藏着不少卫生隐患。在宾阳县甘棠镇，清淤队伍全力清扫路面的同时，消杀工作人员紧随其后，全方位的来守护群众的健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7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宾阳县甘棠镇，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受洪水影响的房屋与街道进行消杀，淤泥清理一处，消杀工作跟进一处。工作人员分组行动，背着配比完成的消毒喷雾器，沿着街道逐段作业。工作人员还会上门进行室内消杀，最大限度杜绝灾后病菌滋生。宾阳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陈冯波：
0: 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按照这个思路安排消杀人员，一方面开展消杀，另一方面逐门逐户上门宣传分发消杀物资和讲解消杀的注意事项，进行健康宣教以及疫情防控的知识宣教。
4: 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科长韦元良：
2: 我们还会发放我们的消毒药，指导居民进行消毒药的一个配比，指导他们进行自主的一个消杀，同时还会对他们进行灾后健康指导，比如说要喝开水、吃熟食等等这些防疫知识。
4: 清淤除障，少清生活障碍，全域消杀固牢健康防线。眼下甘棠镇清淤消杀工作持续开展，工作人员分时段轮班作业，用周密细致的防疫举措为群众筑起坚固健康屏障，助力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宾阳县疾控中心消杀工作人员李娟和：
3: 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大概是8到10个小时，为了能让居民尽快回归正常生活，也是尽出我们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灾后重建，人人有责。
1: 近期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宾阳县的甘棠镇有不少村落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山体滑坡在当时造成了多处道路阻断，村民的生活生产都受到了影响。灾情发生后，村干部牵头组织自救，村民主动配合，依靠人工拓路、人力背运物资等方式，在塌方的淤泥当中打通了群众生活补给通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7月13号，记者跟随甘棠镇洪姓村委村干部进村走访，经过连续3-4天的机械清淤和群众人工拓路，进村主干道已基本恢复通行。村干部告诉记者，7月8号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进村道路被淤泥封堵，小汽车、摩托车无法通行。得知情况后，村委第一时间联系挖掘机清理路面，但新围村、老围村、六旺村位置偏远，道路损毁严重，机械设备难以抵达，物资只能依靠人力徒步背运进村，往返一趟至少需要3个小时。甘棠镇洪姓村委村干部陆昌龙：
5: 村里面的道路全部毁坏，车辆行不通，群众又忍饥挨饿的，我不能眼睛看着我的不能相信受饿吧，组织人手出来搬物资了，叫人扛摩托车拉，用人工修一条小路让车能走的。但最里面的最困难的3个村子，最远的3个村子没办法了，只能用人力扛进去。
4: 狭窄的淤泥路段通行条件极差，干部群众仅靠电动车和摩托车往返输送物资，大家常常工作至深夜才能结束作业。甘棠镇洪姓村委那洪村村干部秦进武：
6: 电车出去的话大概是5-6辆，摩托车是3辆，限车又严重，拉物资回来他们那个电车第二趟又去不了了，只剩下3辆摩托车持续的拉完那个物资回来到家里，我们已经晚上的10点多、11点多我们才得吃饭。
4: 为了暂时解决村民的生产生活难题，洪姓村委村干部与村民开展抢险自救，大家说干就干，村干部冲锋在前，村民自发踊跃加入修路转运物资队伍，干群合力共度难关，道路的打通让各类生活物资持续输送到位。各级党委政府和爱心企业的关心关爱让受灾群众感到贴心温暖。村民邓阿姨：
7: 多谢我们村长带领我们村民自救修路复通，给我们运物资。通过这次水灾，我感受到党还有群众力量是很大的，我们才能够把路修通，把物资运回来给村里的村民。
4: 目前甘棠镇及各村正在有序推进道路修缮、物资保障、灾后环境整治等重建工作，此次洪灾中凝聚起的干群合力，为辖区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固牢坚实基础。
8: 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9: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8: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0: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8: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9: 非常道。
1: 这几天各方抢险救援的感人视频持续不断地在网上发布出来啊。昨天呢，在参与衡州抢险救援的中国安能集团发布的一个短视频当中，记者孟翔看到了一个让他自己百感交集的画面，我们来听他讲述一只水鞋、一条路和一座山的救援故事。
11: 这就是陪我走了3天3夜的那只水鞋，它也跟我一起见证了抢险救援队伍开山劈路、孤岛突围，在塌方超百处的579县道鏖战的3天3夜。7月8号早上，我抵达579县道起点六兰村时，中国安能一局南宁分公司的十几台靠工程机械已经在持续作业了。六兰村旁的临时道路已经基本平整。7月9号深夜，我在六兰村第一次看到那些从几百公里外赶来支援灾区的越野车。捎我上山的司机自称老刘，他告诉我，在村口，他竟然见到了8年没有联系过的发小。
12: 他也说我马上要去安排工作了，我们回来再去。
11: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所有人心照不宣，先抢路。
13: 老福的树木已经在抢修队和村民的配合下已经基本砍伐完毕，但新村的村民也全部转移到目前旧村的一个安全的位置。20余名的小孩和一个孕妇已经第一时间转移下山。
11: 正在搬运救援物资的村民李大姐攥着我的手说，你帮我谢谢开车的司机们，告诉他们在山路上一定要小心。
13: 目前好消息是，我们的移动工具车辆和我们的无人机补能车辆已经到达我们的现场。
11: 前方环境复杂，路还在绝境。卸完物资后，老刘的越野车带上油料继续向前支援。那个深夜，我点着蜡烛在现场等着最新的消息。7月10号中午，淤泥经过24清里，信号车和无人机补能车也赶了过来，尝试往镇龙乡还有不在主干道上的自然村屯投送物资。但是第一次试飞就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14: 当时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无人机没办法降下去。
11: 3台重型无人机从凤丹村小学再次起飞，飞不远就用中继信号接力，看不见就用小型无人机先探路。
15: 这里面缺乏大米啊、饮用水啊、日用品那些，我们那边那个道路全部被那个塌方覆盖了。
11: 傍晚，几台应急发电机被成功送达镇龙乡和附近村屯。那一夜沉寂了几日的山谷里，终于再次见到了光。7月11号上午，抢修推进到距离镇龙乡政府约200米的隘口处，两侧山体合围，作业难度极大。
14: 本身上面有塌方，还有一个呢，淤泥的含水量很高，清理的难度比较大。
11: 到了最后的关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想爬上一侧的山谷去拍摄最后打通的画面，可脚下一滑，却掉进了淤泥里。是救援队员把我和我的这只水鞋拔了出来。我提着水鞋，踩着硌脚的石头返回临时通信基站时，山谷里传来了欢呼声。
13: 现在是7月11号的中午1:35，那就在刚刚，在我们安能救援队员们的不懈努力下，前往镇龙的生命通道终于被打通。
11: 路通了，我看着灌满石头和泥浆的水鞋，我突然明白，这条579县道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路，它是8000人的生命线，是无数个他用3昼夜的时间凿出来的一条希望之路。而我的水鞋每一步都踩在抢修现场的泥浆里，也踩在了这群逆行者滚烫的脚印上。
1: 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 蓝是蓝色的蓝，柠是柠檬的柠，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柠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6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23 路驾驶员黄如恒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大件行李。6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陈基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6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65路驾驶员梁文海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6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施国景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6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马福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箱。6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苏永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婴儿车。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杨忠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黄庆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韦亚腾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黄平宽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8路驾驶员易晨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轮椅。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83路驾驶员石洪恩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重物。7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滕有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购物车。7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李安友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行李。7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潘卢斌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重物。7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黄雷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购物车。7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黄尚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婴儿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6路驾驶员何波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1路驾驶员杨能杰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6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钟南生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点滴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6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31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6度，相对湿度9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3: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召开76特大暴雨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科学有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刚出席。7月1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再次深入横州市云表镇有关村屯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受灾群众急难筹盼，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一鼓作气，再接再厉，集中各方力量抓好灾后修复重建工作，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昨天从广西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获悉，7月15日11点左右，随着河源六谢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实现全部复通。昨天，横州市云表镇父老乡亲沿街欢送人民子弟兵，百姓们捧着茉莉花、地上特产，一遍遍说着谢谢，用最朴素的举动送别最可爱的人。人群中不少群众已热泪盈眶，官兵们与群众挥手告别，来时风雨驰援，归时满城相送，赠上美丽的茉莉花，谢谢你们跨越山海来守护横州。截至7月14日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横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 AI 在身边。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看我们吧，来看看。
4: 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6: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5: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6: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9: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0: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1: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4: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5: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4: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今日官宣，国产首款全自研消费级显卡力算 LX 7G100 零售版本周五开售，6毫米自研架构加12GB 大显存，主流生产力全覆盖。智能家环节，租房档节水神器，免安装智能家用节水器，感应出水，定量控水，省心省水还防溅。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居家实用小物，智能磁吸充电插座，桌面收纳更整洁，迷你智能加湿器，空调房补水不干燥。
15: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2: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1: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4: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前。那就在今天，力算科技正式官宣国产首款全自研消费级显卡力算 LX 7G100 消费卡零售版，将于7月17号本周五晚上8点正式上架。此前发售的创始版已经全部售罄，这次的零售版呢，正式面向了普通消费者大规模供货，也是国产自研消费级显卡第一次真正走进大众的零售市场。这款显卡最重磅的意义在于，它是国内首款从计算核心、指令集到整体架构全部自主研发的消费级 GPU， 采用自研天图架构，基于台积电6毫米的制程工艺打造，不依赖任何外部 IP 授权，也是目前全球第4款通过微软官方认证的消费级显卡。 Windows 系统兼容性拉满，同时还支持统信、 UOS、 银河麒麟等国产系统，适配X86和龙芯、飞腾等国产处理器平台。核心配置上，它搭载了12GB DDR6 大显存，位宽192比特，全面支持主流图形接口，适配虚幻等主流游戏引擎，已经完成了上百款适配，包括不少大作都可以流畅运行，还自带自研的 NRSS 超分辨率技术，对标行业主流的 DLSS 和 FSR， 开启后能大幅提升帧率，而且生产力场景也能完全覆盖，视频编码解码支持 8K 60帧和 8K 30帧，日常剪辑视频、直播推流、图形渲染都可以胜任，还支持本地大模型运行，搭配 AIPC 做本地 AI 计算，内容创作都完全没有问题，数据不用上传云端，隐私性也更加好。目前零售版的具体售价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参考此前创始版3299元的定价，零售版大概率会更加亲民。那对于想支持国产显卡、日常主流游戏和办公创作有需求的朋友来说，这款刚官宣开售的国产自研新品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里程碑式产品。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居家过日子的一个隐形开销——水费。很多朋友平时洗手洗菜，水龙头开得大，哗哗流走不少水，月底交水费才心疼。还有的时候接水忘了关，溢得满地都是。租房没法换水龙头的话，想节水都难。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小文的朋友投稿，他入手了一个免安装的智能家用节水器，几十块钱就解决了这个麻烦。小文说，他租的房子水龙头是老式的，出水特别冲，洗手的时候溅的台面、衣服上都是水，平时洗菜刷碗不知不觉就浪费很多水，每月水费都不低。之前也试过普通的节水起泡器，还是得手动开关，接水的时候总忘关。直到入手了这款智能节水器，用了之后直呼太省心。这款节水器完全不用工具，直接拧在水龙头出水口上就能用，通用接口，大部分家用龙头都能装，租房搬家拧下来就能带走，完全不破坏原有设施，功能上特别实用。最核心的就是智能感应出水，手伸到水龙头下面就自动出水，手拿开立刻停，不用手动拧开关，手上沾着洗洁精，油污的时候也不用碰龙头，干净又卫生，还不会白白流走水。还有两档出水模式可以切换，气泡模式柔和不溅水，适合洗手洗脸，花洒模式出水均匀，适合洗菜刷碗，按需切换更节水。
3: 听完小文的分享，确实能感受到这类小产品的实用性。对于租房党、老式住宅的家庭来说，换智能水龙头成本还是有些高，改造也比较麻烦。那一个小小的免安装智能节水器，不用改水电，不用换龙头，就可以实现感应出水、定量控水，既能减少水资源浪费，又能降低日常开支，还能提升用水的卫生度。大家选购的时候，优先选通用接口、食品级接触材质、感应灵敏度高的款式，几十块就可以解决日常的小麻烦，那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嘉树，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4: 浩前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给书桌换的智能磁吸充电插座，桌面一下就整洁了好多。之前书桌上手机、耳机、手表都要充电，各种充电线缠在一起乱糟糟的，还占了好几个插座孔。这款磁吸插座就很省心，它直接吸附在桌沿或者桌面侧边，不用打孔，粘上去就能用，不占桌面空间。它自带磁吸无线充电位，手机放上去就能充，还有两个 USB 快充口和一个无孔插座，耳机、手表、小台灯都能一起充，线都藏在桌子侧面，桌面干干净净的，还带智能过充保护，充满自动断电，不会伤电池，晚上还有柔和的小夜灯功能，起夜不用开大灯，特别方便。几十块钱的东西，既能解决充电问题，又能让桌面变整洁，对于桌面东西多的朋友来说真的太实用了。
3: 桌面充电线杂乱确实是很多人都有的小烦恼，那一个磁吸式的智能充电插座不用打孔安装，既能满足多设备充电，又能整理桌面线材，还带过充保护和小夜灯，花小钱就可以大幅提升桌面的整洁度和使用感，很适合租房的上班族和学生党。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晚星，他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我办公桌上的迷你智能加湿器，空调房里待一天再也不会口干舌燥了。夏天办公室开空调，空气特别干，待久了嗓子干，皮肤也紧绷，之前的大加湿器占地方，加水还麻烦，这个迷你款就刚好，它只有水杯大小，放办公桌角落不占地方，直接加自来水就能用，不用换滤芯，带智能恒湿功能，会根据环境湿度自动调节雾量，不会太湿也不会太干，静音运行，上班开着完全没声音，不会打扰工作，还有缺水自动断电功能，水干了自动停，不用担心干烧，有安全隐患，充一次电能用好一整天，不用一直插着线，放家里、办公室、车里都能用，几十块钱的东西，夏天空调房、冬天暖气房都能用，补水舒服多了。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空气干燥确实不太舒服。那一个迷你的智能加湿器，体积小，不占地方，静音运行，还自带自动恒温，既能缓解干燥，又不会打扰工作和休息，价格不贵，却能提升日常的舒适度，很适合办公族和家里空间较小的朋友。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觉得日常用的顺手的智能好物，那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今天官宣的国产全自研力算 LX7100 消费级显卡，了解了米安装智能家用节水器如何省心省水，还分享了磁吸充电插座和迷你智能加湿器两款居家实用小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4: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0%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

0: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 长效治理。

0: 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

0: 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

0: 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信：
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

0: 如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0: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烟雨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0: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9: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 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

0: 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部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

0: 季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

0: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5: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 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8: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5: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9: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5: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0: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 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

0: 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2: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2: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2: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
5: 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处小、处快、处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无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

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

0: 上空间清朗。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贾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沙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杀，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 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

0: 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5号，王新富和方春明在南宁会见，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经贸、人文、工会等领域合作，不断增进传统友谊，促进民乡亲心相通，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7月15号，卢锡宁会见华大集团顾问梅永红一行时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围绕生物制造、大健康、海洋产业、农业等板块，协同推进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丰富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用好东盟市场机遇，携手共赢发展。
1: 7月13号至14号，方春明赴梧州市调研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及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时强调，要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持续提升气象预警质效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护屏障。
0: 7月15号，方春明在中老职工文化交流活动2026年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主题交流活动中要求，立足中老建交65周年新起点，广西工会要落实合作共识，深化中老工会之间的友好交往，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7月13号，何文浩围绕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民事领域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推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课题，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强调要提升信访矛盾化解工作质效，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0: 7月6号到11号，徐显辉率调研组赴福建、江西调研考察时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作出的部署安排，发挥政协优势，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提出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筑牢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根基做出积极贡献。
1: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和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2: 记者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看到，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金黄色的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受洪涝影响，合作社外网供电从7月6号起被迫中断，烘干车间断电停机，大量湿稻谷如果不能及时烘干，极易发芽霉变，晚稻育秧进度也将受阻延误。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3: 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7月12日复工以来，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全市农机服务组织，全力推进早稻抢收抢烘，同步开展晚稻育秧，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影响。截至7月15号，全市收割早稻近77万亩，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12.4万台套，84家烘干中心开足马力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8万吨，有效保障粮食生产不断档。 农业生产抢农时，工业企业复工也在提速。在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各工序同步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加紧赶制订单。洪灾期间，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岗。水退后，企业第一时间协调员工返岗，同步做好后勤保障。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婷：
4: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2: 据了解，贵港市七个大型产业园区中，多数片区内涝已处置完毕。全市受灾企业1571家，目前已有406家恢复生产。当地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同时推动保险机构快速定损预付，对接金融机构落实稳企纾困信贷政策，畅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通道，全面开展灾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在南宁横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面积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都受到影响，给当地花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日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全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蒲朝阳：
5: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是它之所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2: 蒲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5: 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2: 此外，同样受灾的南宁市宾阳县等地也在洪水退后有序开展农作物抢收工作。截至7月13号，南宁全市已收早稻超过60万亩，同比增加10万亩。广西种子协会、南宁市种子协会捐赠的水稻、玉米、蔬菜种子共计1.2万公斤，从7月14号起陆续发往宾阳县、横州市等重点受灾地区，支援灾区恢复农业生产。
0: 经过抢修人员昼夜攻坚，横州市灾后抢险工作传来进展。7月15号下午，云表镇因灾中断的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正常。当晚，镇龙乡接通主网电，目前沿线村庄陆续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廖柳玲、陈清荣的报道。
6: 7月7号开始，云表镇道路被淹，交通受阻，通信中断，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亲人间失去联系。灾情发生后，中国移动紧急从贵州、广东和区内各地集结300多名专业抢修人员驰援云表镇。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24小时三班倒连续作业，全面铺开受损线路排查、断点修复、设备重建工作。云表镇境内大量电线杆被洪水冲毁，无法按照原有线路架设线缆，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施工人员因地制宜，制定抢修方案，在居民房屋外墙、路灯杆等现有设施上架设线缆，搭建临时通信通路，最大限度缩短抢修工期。在全体抢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7月8号起，云表镇通信信号逐步恢复，群众可正常拨打接听电话，使用移动网络与外界的联络通道重新畅通。7月15号，云表镇通信全部恢复，后续中国移动将持续做好通信网络的巡检维护工作， 对临时架设的线路进行规范化改造，重新铺设标准通信线路，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通信保障。7月16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7月15号晚，随着石千福镇龙线909开关成功合闸，石千福镇龙线完成重建，目前镇龙乡街道、镇龙乡政府同步恢复稳定主网供电，沿线凤丹村等村庄陆续接入主电网，恢复市电供电。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
7: 电网的兄弟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供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6: 抢修队伍克服泥泞湿滑、复杂地貌、通信信号差、作业点分散等困难，历经36小时攻坚，让此前因灾断路断电的镇龙乡接通稳定主网电。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村庄受淹，小区断电，街巷积淤。随着洪水逐步退去，当地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从乡村自救到城区保电，从清淤攻坚到环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托举群众生活，推动城市加速复苏。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洪峰过境时，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被洪水浸泡长达4天4夜，是本次灾情中受淹时间较长的村落之一。从灾情发生的第一刻起，村党支部就通过党员群发动所有党员全部投入救灾工作中，避险疏导、人员调度、物资保障，每一处关键环节都有党员顶在前面。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邱发恒：
9: 一开始我们就在党员群里面，我们就发动党员们在家的有生力量的，他们都出来了，一起谋划灾后怎么去做，怎么安排人员避险疏导等等，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都是有序的进行着，也是通过我们村的党员跟队长辛勤付出下，能够妥善的把每一个救灾物资能够分发到每一户村民手上。
2: 如今的大洲村，村部里救灾食品、饮用水整齐码放，村民们在党员和村干的带领下，拿着铁锹、扫帚，逐户逐巷清理淤泥。熟悉的村庄正一点点褪去洪水痕迹，回归往日的烟火气。洪涝灾害中，贵港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积水最深超过4米，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居民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应急抢修支援贵港队伍承担着5个小区的抢修任务。7月7号队伍抵达时，多条主干道仍泡在浑浊的洪水里。作为一名党员、队伍总指挥、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卫没有片刻迟疑，带头踏入齐腰深的积水中，和工友们合力架设抽水泵，全速开展抽排作业，为后续电力抢修打通了关卡。
10: 我们突击队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基础开挖、电缆铺设还有受损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恢复所有居民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2: 一身泥水一身汗，换来了一盏盏陆续亮起的灯火，也点亮了受灾群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抢修人员连轴奋战的身影，居民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小区居民刘先生：
11: 他们20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为了我们小区服务，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2: 随着城区积水全面消退，路面厚厚的淤泥、散落的垃圾成了阻碍城市恢复的第一道难题。7月15号至16号，贵港市启动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全员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企业职工、志愿者多方联动，分片包干，人机协同，打响了城市环境恢复的攻坚战。党旗飘在哪里，党员就冲在哪里。贵港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告诉记者：水退人进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12: 我身为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水一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清完立刻做消杀防病害。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 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2: 在青云一线，这样的党员身影随处可见。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银和同事们一大早就进驻包莲片区，一段一段往前推进清淤作业，
13: 把我们清淤工作全部做完才会收工。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肯定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加入到这个城市的救灾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2: 据统计，截至7月15号18时，贵港市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8000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800多辆次，清理生活垃圾近13000吨，清运淤泥超过10000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部门还将接续开展路面冲洗、垃圾清运与防疫消杀工作。从村庄到城区，从保甸到清淤，一面面党旗在灾后恢复一线高高飘扬。一名名党员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民心，成为群众灾后重建路上最坚实的主心骨。
0: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广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南宁举行。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决赛的21名新闻工作者，围绕奋进155聚力起新篇主题，用质朴真诚的语言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本次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和新闻舆论工作重点，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述使命担当。有的记者用脚步丈量基层热土，在高铁工地、抗洪一线、地震救灾现场挖掘鲜活故事；有的记者扎根边疆国门，以镜头见证口岸变迁，用话筒传递边关声音。有的记者深耕舆论监督领域，以建设性报道推动问题解决，架起干群沟通的连心桥。有的记者投身国际传播，远赴海外筹建国际联络站，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一个个动人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尤云、燕文静获1等奖。同时，比赛还评出了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通过网络投票遴选出的河池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雨获得特别奖。
1: 日前，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截至7月15号晚上8点，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据了解，此次所有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帮扶洪涝灾害中生活困难群众，重点保障灾区基本民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支持受灾地区家园修复。
0: 7月15号，南宁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首艘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核发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两套核心证照同步办结，标志着该船顺利出生并拿到了户口本和行驶证，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交通文明小贴士，
15: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14: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新闻九一零直播广西。
1: 直播广西，来关注地方要闻。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
2: 项目地右边省局提解叠省路省洗路繁花解合会的合审立省区域街罩防卫涵街原中原老旧职工省局区临解旧聚集原发展部老旧平区等区域中用定面积30.3亩购物按平区官城年代购物全国总在房屋设施老旧，水电灌满老瓦，大落通行节定期资源紧缺，公共有限配头补足等民生短板，人居环境地生水狗撇切，会切实可用管中改啲，六眼员检视民生有钱，会发会改，统筹妥真的原则，有员在官局签到，联合员房屋在整顿拆迁中审，成选真，员总会员等胆会作官展行工作展板。战争紧张项目展举手续办理政策协调管理督导等加强工作。若领若数年以来为了先后完成项目评估勘查改为风压编制富屋整修广交发包等占据工作会发会区海战整签签约战争员工投名安静服务有油蛙界管中歌类整签工作千里解断声扎实声有。若领若按年下月项目对快所累完成挂牌出院由共使龙眼面提升凤队灿开发人工水经历开发官涉为项目实质性开港官涉奠定坚实举措周会办理旧省街罩的核心配套板块提升叠性水利工程项目立队以来由原会原政府齐各职能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安排妥真抵触官涉水工现转区凡有需塔吊工程居家设备持续增列水工次年向来后恶正现有需水北礼部水工人员粉板扎尖粉港协扎当部台针最低搞锥楼镇齐锥转梯抹海水泥灌漏结构水工等港锥各侧里面当部铺海搞油台针尽力穿扎管理港轨
3: 工程进度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这两栋的这个回迁户建到已经20层，然后酒店这边的这一栋我们已经建到这个10楼了，8号楼我们建到12层这样子，整个工程进度，就我们计划是今年到10月份全部整体封顶完，到明年的10月份我们是整体交付使用，目前整个投入建设资金大概已经达到1.2亿元，所以这。

0: 这个工程进度来讲，我们是基本上能保证按计划进行的。
1: 据介绍，台省电信水利工程猎台坡各丰富导员涵盖有限部庆解电影院预动最低立院分摆零售连锁产任商贸酒店交配服务后勤连锁等导员小灰全经项目配合官摄约3000平方米后地公园当区区域双层对人定期转摄出约600余人举动次定次会转极大汉街老城区定期南房底汇水敏地降海风式有限冠省小灰地广共空间值得管追跌跌年内六月月下校全球知名连锁品牌亨德改别升气精力签约入罪台省电信水利工程逗步连锁品牌的乐队电报了龙眼中高端连锁有限产任的随转空壁转委托品牌控制油银集中有质选货几乎全域小灰换力助力打造完成战省选猎代表。
2: 我们中医院片区作为县城中心的一个商住小区，对我们县的那个经济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对居民的居住也好，还是日常的出行消费还有娱乐都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我局也会严格督促施工方按规范施工。
1: 项目完成后转向省省水中心工程加选利有限解决加大型对日定此的远征配套体系设计界别落成区配套之后猎台弹液空间捕捉的现状连同周边成熟海料资源高官越举越有猎台远程的下分总变慢生活权自民大省落成平区人居品质齐成熟整体风貌也一步六安面转持续跟定项目管理节点压实工作责任西化服务居所安保台真正签三妹施工督导要素包装等工作研发工程质量眼展真度管后尽力推动项目抓官省抓斗用抓灰敏持续擦浪龙眼城水经省民省第十波顿第省冠中的获得勘幸福勘眼前勘
3: 受持续健康和影响品用员紧等真艾到严重恐流仔蟹恐水台北后真区解斗游远倒除绑织严重冠中出险选袍警员在下日科学准备工作受等极大影响十月十三至十岁后陆海员抽调下北区部担任监部支援者由科员长陈巨爽带队粉送牌品科简能真海战仔后请傍请专讲责由星日烈日总汉献仔后环境政治仔福广福灿讲见尖
1: 办理组员行动拆次粉批论板分组争练模式确保请傍讲责负简端加油台真收批支援者由十三号低达后重点追求简能真中户路中户一路简能综合灯受灾加重区域控水台背后路面扭转10公分那啲崩泥警瓜经历很塌了之后部分班坚硬瓦清理难度极大台院网灯队塞拧单院先锋台马甲紧密铁铲台水板铲抌挖泵清焊又调拨乱占多简能综合灯正面激光激统导夜遮啲难底主演队伍长身采用各家家人工协同阵营模式餐次集中妥并大面积崩泥人工紧张清寒渣拖并细致清理转格漏斗灯各家无法触及的区域摄区后第二批支援者致力品科简能真中心幼儿园砌简能综合灯重点区域清磅旋转支援者望砌消防队员协同拆迁九十四寸建力重衰餐烧笔多制焊阵牛举餐次杯杯台台人居配合大大提升了清磅油力经过前岸部简单分煎简能真中户路中户一路灯最后解道那多的泵礼举办清脆净最简道统型功能有入开腹游园环境正以肉眼各摊的速度彰显精洁面貌
4: 在此啊我也代表学校向支持关心参与我们学校灾后恢复重建的同志们首先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有信心灾后恢复重建为下个学期的复学做好保障
1: 据了解六眼片后续扔枪根据实质需要居住组织支援者品科品员齐灾区人民夹手动手共度难关壮观背后假面
3: 越南越苏定七月十八号越南越龙年超转大举办三佛天正式换先品内的负担能力够扔没你睇正正需成案全家被瓜拉入成案 车

0: 天鬼高安高湿送中特点，所以民间俗称的灭佛天海，正在模式即将开去。佢了解以后安稳大瓜安严重的三佛天呢？难为多谢到我微信系蒙最少。据介绍，呢类三佛天从十月十八号持续等八月二十三号，一岁十安。呢类三佛天每个人献最特点，一直超转大改。高安暗六天海持续时间够。人体水分在体力消耗更大，若定年内入佛档案，定农历算数，定点评的灭佛去口，去水偏奶，搞安叠加搞湿，想那天办法。三定年内的冰傲万年，战通称会赤马虎年，虽然这些不可显示，很多假象般暗率，我想还有三佛通关攻略，饮食要请不要饼，饮食偶尔请淡，而小花会醉。乃管请以回湿的水灵食仔，偶内管醒灵秉真的食法，齐省略有呢啲道缘，以免酸酸背回。
1: 饮食方面，可以吃点清热的东西，比如说丝瓜、苦瓜之类的，还可以吃一些生姜，暖胃驱寒。
0: 寒冻要宽不要薄，三伏天应该尽量避免激烈暴晒寒冻，齐长时间搞劲度寒冻。可先直清晨放寒，去饮凉爽水壳，真令三宝汗太极卷，不断欠灯，舒缓寒冻，而身体会为恶度会热，度来度落，翻去害下双心害妻真热。风水要风波要啃，睡眠应尽量避开搞安睡段外出，如果需要外出，冇必共女发女奉塔，单斗摊台用经，单千色头去嘅布，可备啲淡盐水阿落豆糖，夹水包水风水。你拿上背十滴水，各显精微水灯，风水玉喷，以背波水之水。三伏天阵力总会等病廿字的红锦参考改，多位明星遭冠染，由千风湿管节炎，体可而靠矛灯去行星疾病，可以趁三伏天远去诸星的水喉，阵力掉泪，大省免疫力。
1: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我们在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贴三伏贴，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贴三伏贴，我们也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贴，我们需要经过辩证，比如说一些皮肤破损呢也不合适贴，或者一些有严重糖尿病呢之类的人群也不合适贴。
0: 所以特别关注的滴，汗流要懂原参浮，慢性病汗病，砌何坏工作者，作为总需搞风险引管。卫生提升，千烦牙为了悭电健康率，空调解好就好。一旦出现漏门、闪孔，乃盖盖灯，总需即转，应立即去之饮冷才有息，冰镇歪就会。
2: 男女情况作近身呢？
0: 刚讲近，受持续健康去影响，升到三零九先龙眼段，一计罗举冲杀，造成路面嘅塌。龙眼公路要外中审，立即去动应急举剂。警察人员勘验后，确定风眼。施工人员连夜增力，若是出少水内，首幅救市并封路面。小处理安全安全，包装了公路通内。公安近六安员中安害联动南岭区中安害，南岭工人廖永元转免费捐款体检纸，直至海口建立专区。海口人员为工人们提供内壶、外壶、血压、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并系由专业啲调来官员。北海道内汇集366部农民工，齐新就你兴泰劳动者。在那代富西屋村门就能享受年假款的贴心关怀。十月十三号，龙眼县民政局联合九游支援者，入园福盛联汉综合服务中心，可建立一转别开省面的反诈骗虎扑互动。互动通过暴风 AI 虎扑断片，协助有专分搭，并结合蒙月古彩、食狗月 DNA 等前媒优惠。在瑞士居博瑞董又浸浸的体验中，又由带上了个靓的奉骗绿色齐能力。
2: 你好，今日跟你做的佢节目里展播嘅内容，经拉三分资讯，前三秒并不立拉恩如会骂，关注佢留啲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真兴交流，佢留等廿句节目时间，明姐多谈咯。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

0: 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1: 露露，你怎么啦？
2: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2: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1: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2: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1: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2: 嗯，好啊。
0: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3: 免费政策针对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前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0: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4: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5: 嗯，好的，谢谢医生。
0: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6: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2: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6: 不要着急，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2: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陆长官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2: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0: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7: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8: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两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两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6: 两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0: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5.6度，相对湿度94%。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搜索FM老友记， 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

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

0: 息。
1: 上回说了一位崔翻译写的文章《一封日本来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战犯荒川武雄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中国看他的情形。老母亲在会见了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不停地向崔翻译表示致谢。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后摇向北京叩了头，中国人顶好，管理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他解释，他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这个小白哥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9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通通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他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的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小白哥走在他祖母的身后，我问他看懂电影没有。爸爸是坏人，他回答，说着低下了头。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的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他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的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便把他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他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到北京》，一支是《东方红》。我继续看下去，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做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30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2小时。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了，士兵给她吃糖了，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了。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那些早就发生着的

0: 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1956年，我这才看他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但已经感觉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1956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815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她在心里消失了。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启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调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挥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1: 李玉琴，我的妻子，
0: 她还等着你嘞。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着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我去写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他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1: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他确实没有结婚。
0: 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
1: 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0: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的来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亲爱的溥仪，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他们从来也没有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他们。 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他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他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他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的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服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她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他发怒，吓得他下跪求饶。今天他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我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他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他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1945年在临江，他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他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的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5年半，一直到1951年他才走出这个大门。他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的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指都不给，说他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他说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1952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子找茬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新鲜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儿！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他的父亲来看他也不准留饭。他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他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他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毫无疑问，今天的他的愤懑和他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他对于那个封锁他、统治他、把他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1953年，他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表示了最大的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10天，他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 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时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儿，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他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并不如信里说的多，但说的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他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他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他，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了她的意见了。每一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一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他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他的向往，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他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他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平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从她的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他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日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他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他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他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他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的很多，显然是在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的问题了。在1956年儿童节后，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他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是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 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儿。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13-14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养狗吓唬我们，叫养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只喊妈妈。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4: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5: 大家女到女的天河一包，我女天河情况隆安的阵去国宝中去等大去偏南风有些三级，最低温度有些6度，最高温度38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的情况隆安的阵去国宝中去等大去偏南风有些三级，最低温度有些6度，最高温度38度，看这手来再会。是公布近欠大家，是结论战争跌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眼长月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晶，我想烦恼主要内容没正随经新福能发展龙眼老城平区旧街项目安保有需推进，龙眼下北区保单面积面积跨面自然板源紧行真助力灾后复产，家政班三分天来集会请最少做孟眼安度也接龙斗，请来身份将的报道。最力下大港建行动，省水经省福能发展龙眼老城片区旧街项目安保有需推进，居者好家家旅行省乐城市报道，塔吊林立居家孔明，水光照面以好照天。据案近龙眼原用媒体中心居者飘原中央原省活区等片区旧省街站项目水光现状，近居里谈风项目官司会议提示现状，水光设备搞入寒战，水工人员穿扎工具，整西站立，最替劳动争争白搞，大站水立随行草线，一排大竹整有，最力观摄地繁忙经转。据了解，原总会员省活区邓平区旧省街站项目，迪龙眼面原领员按年重点民省省官工整，暂迪老省合审区功能地质审查地表间项目，列入展面省税经审重点台真请单，项目地由原省工提解，叠省路、省洗路。繁花街合会的合审落成区域，街站范围涵盖原中一边老旧职工生活区

0: 我是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 看我们吧，大家看我，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妨碍抗癌，共建健康家园。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 系扰粮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揾食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早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想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化。

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谁人忘？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9度，相对湿度9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7: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那是一个男友周杰伦、女友孙燕姿的时代，两个声音差不多承包了当年华语歌坛一半的唱片销量。孙燕姿的声线非常有特色，笑容也很温暖，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长相不算惊艳，小小的个子却有着独特的孙氏倔强。孙燕姿选择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在潮汕话里，上好的意思就是最好。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是上好，等到后来知道上好的意思的时候，每次听这首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已经走过的青春。

一双迷人的丹凤眼，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她的歌声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仍旧经久不衰。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伤痕至少还有你，纸飞机等等，我们在她的歌声里感动，在伤感中疼痛复原而且成长，仿佛只在一瞬间。近20年的光阴，她和她的情歌却伴随着往事，伴随着伤痕与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秘的地方。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

0: 奇。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仔细想一想，我们不可能一下变得优秀，不可能一下就减掉肥肉，也不可能一下就培养出一个好习惯。你会发现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你成长进步的一部分，所以不要着急去期待那个结果，因为只要认真地对待这个过程，你期待的那个结果一定不会差。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踌躇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哪怕曾经受过伤，也终会化作光，照亮前方的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真正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内心深处的那一份释然和格局。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9度，相对湿度9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9度，相对湿度9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爱与被爱都不如相爱。以前朋友问你觉得爱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会回答是牵手，是拥抱，是浪漫不死，是诗意永存。可是现在觉得爱的意义是互为支撑，是成为对方的力量，是成为彼此的避风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遇到一个相互喜欢且能够同甘共苦的人真的很不容易，不亚于一次人生的救赎。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我的世界正在崩塌，但是遇到你，我还想再努力一把，再好好生活一次。这就是相爱。

每个人的青春年少，那些岁月里有青涩的爱情，也有年少轻狂的不羁自我，而齐秦的歌声也伴随着许多人度过了那个叛逆的青春。此前的齐秦也是一位问题少年，因酒后斗殴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在狱中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半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望齐秦，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 逼着他从音乐当中找回自信，于是便有了这首《外面的世界》。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由姚若龙作词。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辛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很多人，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20年真的足以让一个全身心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

0: 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7: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6: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7: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8: 报告舰长，方位两栋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6: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9: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6: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 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0: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6: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50%。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建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
10: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十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平台、大舞台，同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标准只有一个，为部队解决练兵备战难题。
6: 现如今随着科研备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备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11: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7: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

0: 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1: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七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4: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3: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1对1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的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世昌舰带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

0: 入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1: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枕戈待旦、时刻备战的固营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0: 特约记者陈佳南、高泽伟报道。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3: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4: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四个固定靶和一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3: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5: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3: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两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2: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6: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10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6: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坦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6: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2: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9: 王兵你好。
8: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9: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8: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9: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0: 1.15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0: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10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他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 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七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江会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

0: 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1: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

0: 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

0: 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 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强调强化政治担当，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
3: 韦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
4: 广西受灾地区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处小、处快、处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无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以线下问题解决，促进线上空间清朗。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 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贾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沙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杀，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3: 随着洪水退去，连日来贵港市和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工业农业灾后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5: 记者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看到， 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金黄色的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受洪涝影响，合作社外网供电从7月6号起被迫中断，烘干车间断电停机，大量湿稻谷如果不能及时烘干，极易发芽霉变，晚稻育秧进度也将受阻延误。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6: 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七月十二日复工以来，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5: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全市农机服务组织，全力推进早稻抢收抢烘，同步开展晚稻育秧，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影响。截至7月15号，全市收割早稻近77万亩，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12.4万台套，84家烘干中心开足马力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8万吨，有效保障粮食生产不断档。农业生产抢农时，工业企业复工也在提速。在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各工序同步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加紧赶制订单。洪灾期间，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岗，水退后，企业第一时间协调员工返岗，同步做好后勤保障。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婷：
7: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5: 据了解，贵港市7个大型产业园区中，多数片区内涝已处置完毕，全市受灾企业1571家，目前已有406家恢复生产。当地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同时推动保险机构快速定损预付，对接金融机构落实稳企纾困信贷政策，畅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通道，全面开展灾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在南宁横州市，多个乡镇的茉莉花田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面积积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都受到影响，给当地花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日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联合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全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助力花农科学补救，稳保后期产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茉莉花团队负责人蒲朝阳：
8: 等级它可以分为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对于那轻度受淹的茉莉花田，是它就说只是有少量的这个落花黄叶，但它的根系还是很完好的。那对于这种花田呢，它的恢复很快，损失不大。那中度受淹的，也是大概淹了有3-5天的那种啊，一般就是会出现了很大量的落叶啊、嫩枝枯死啊、根系受损啊，那这个必须就要修剪、杀菌、除根。
5: 蒲朝阳特别提醒，暴雨过后高温高湿是病虫害高发期，根腐病、炭疽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所以灾后管护至关重要。
8: 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团队下到灾区去现场指导，发放一些这个技术资料，也有针对性的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出具一些病害的防控方案、用药方案。后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集中培训。
5: 此外，同样受灾的南宁市宾阳县等地也在洪水退后有序开展农作物抢收工作。截至7月13号，南宁全市已收早稻超过60万亩，同比增加10万亩。广西种子协会、南宁市种子协会捐赠的水稻、玉米、蔬菜种子共计1.2万公斤，从7月14号起陆续发往宾阳县、横州市等重点受灾地区，支援灾区恢复农业生产。
4: 经过抢修人员昼夜攻坚，横州市灾后抢险工作传来进展。7月15号下午，云表镇因灾中断的通信网络已全部恢复正常。当晚，镇龙乡接通主网电，目前沿线村庄陆续恢复供电。 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廖柳玲、陈清荣的报道。
9: 7月7号开始，云表镇道路被淹，交通受阻，通信中断，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亲人间失去联系。灾情发生后，中国移动紧急从贵州、广东和区内各地集结300多名专业抢修人员驰援云表镇。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24小时三班倒连续作业，全面铺开受损线路排查、断点修复、设备重建工作。云表镇境内大量电线杆被洪水冲毁，无法按照原有线路架设线缆，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施工人员因地制宜制定抢修方案，在居民房屋外墙、路灯杆等现有设施上架设线缆，搭建临时通信通路，最大限度缩短抢修工期。在全体抢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7月8号起，云表镇通信信号逐步恢复，群众可正常拨打接听电话，使用移动网络与外界的联络通道重新畅通。7月15号，云表镇通信全部恢复。后续中国移动将持续做好通信网络的巡检维护工作，对临时架设的线路进行规范化改造，重新铺设标准通信线路，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有力通信保障。7月16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7月15号晚，随着石千福镇龙线909开关成功合闸，石千福镇龙线完成重建。目前镇龙乡街道、镇龙乡政府同步恢复稳定主网供电，沿线凤丹村等村庄陆续接入主电网，恢复市电供电。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凤丹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山：
10: 电网的兄弟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通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9: 抢修队伍克服泥泞、湿滑、复杂地貌、通信信号差、作业点分散等困难，历经36小时攻坚，让此前因灾断路断电的镇龙乡接通稳定主网电。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村庄受淹，小区断电，街巷积淤。随着洪水逐步退去，当地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从乡村自救到城区保电，从清淤攻坚到环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托举群众生活，推动城市加速复苏。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5: 洪峰过境时，钱塘区三里镇大洲村被洪水浸泡长达4天4夜，是本次灾情中受淹时间较长的村落之一。从灾情发生的第一刻起，村党支部就通过党员群发动所有党员全部投入救灾工作中，避险疏导、人员调度、物资保障，每一处关键环节都有党员顶在前面。钱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邱发恒：
11: 一开始我们就在党员群里面，我们就发动党员们在家的有生力量的，他们都出来了，一起谋划灾后怎么去做，怎么安排人员避险疏导等等，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都是有序的进行着，也是通过我们村的党员跟队长辛勤付出下，能够妥善的把每一个救灾物资能够分发到每一户村民手上。
5: 如今的大洲村，村部里救灾食品、饮用水整齐码放，村民们在党员和村干的带领下，拿着铁锹、扫帚，逐户逐巷清理淤泥，熟悉的村庄正一点点褪去洪水痕迹，回归往日的烟火气。洪涝灾害中，贵港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积水最深超过4米，地下配电房被洪水淹没，居民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应急抢修支援贵港队伍，承担着5个小区的抢修任务。7月7号队伍抵达时，多条主干道仍泡在浑浊的洪水里。作为一名党员、队伍总指挥、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卫，没有片刻迟疑，带头踏入齐腰深的积水中，和工友们。

0: 合力架设抽水泵，全速开展抽排作业，为后续电力抢修打通了关卡。
1: 我们突击队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技术开发，电缆铺设还有受损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恢复所有居民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0: 一身泥水一身汗，换来了一盏盏陆续亮起的灯火，也点亮了受灾群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抢修人员连轴奋战的身影，居民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小区居民刘先生：
2: 他们24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为了我们小区服务，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0: 随着城区积水全面消退，路面厚厚的淤泥、散落的垃圾成了阻碍城市恢复的第一道难题。7月15号至16号，贵港市启动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全员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企业职工、志愿者多方联动，分片包干，人机协同，打响了城市环境恢复的攻坚战。党旗飘在哪里，党员就冲在哪里。贵港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告诉记者，水退人进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3: 我身为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水一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清完立刻做消杀防病害。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0: 在清淤一线，这样的党员身影随处可见。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和同事们一大早就进驻包联片区，一段一段往前推进清淤作业。
4: 把我们清淤工作全部做完才会收工。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肯定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加入到这个城市的救灾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0: 据统计，截至7月15号18时，贵港市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8000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800多辆次，清理生活垃圾近13000吨，清运淤泥超过10000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部门还将接续开展路面冲洗、垃圾清运与防疫消杀工作。从村庄到城区，从保电到清淤，一面面党旗在灾后恢复一线高高飘扬。一名名党员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民心，成为群众灾后重建路上最坚实的主心骨。
5: 广西台消息，7月15号，广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南宁举行。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决赛的21名新闻工作者，围绕“奋进155，聚力起新篇”主题，用质朴真诚的语言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本次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和新闻舆论工作重点，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述使命担当。有的记者用脚步丈量基层热土，在高铁工地、抗洪一线、地震救灾现场挖掘鲜活故事；有的记者扎根边疆国门，以镜头见证口岸变迁，用话筒传递边关声音。有的记者深耕舆论监督领域，以建设性报道推动问题解决，架起干群沟通的连心桥。有的记者投身国际传播，远赴海外筹建国际联络站，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一个个动人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尤云、燕文静获1等奖。同时，比赛还评出了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通过网络投票遴选出的河池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雨获得特别奖。
6: 日前，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发起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专项捐款，截至7月15号晚上8点，累计募集善款突破850万元。据了解，此次所有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帮扶洪涝灾害中生活困难群众，重点保障灾区基本民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支持受灾地区家园修复。
5: 7月15号， 南宁海事局为平洛运河首艘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核发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两套核心证照同步办结，标志着该船

0: 顺利出生并拿到了户口本和行驶证，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柳工旗下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的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赏岛
8: 陆海联动，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1到2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1到2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1.4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1.6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1.6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1.6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1.9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1.6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1.6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1.4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1.6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1.5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0: 910新闻快报。
9: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石千福镇龙县完成重建，衡州市镇龙乡连上了主网电。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微信近日下架了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美军称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0: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这事儿管不管呢？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5: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6: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关注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7月16号，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当前抢险救灾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的恢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物资有保障，基础设施正在全力恢复。当前衡州市和贵港市正全力推动灾后恢复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常态，城市的烟火气也正在重现。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的报道。
7: 截至7月16号的统计，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 其中需转移安置 14.1 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是充足的。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运奎：
5: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应该说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
7: 在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并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上述资金将按照既定标准和规程发放安排。此外，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电力方面，目前尚有2022户未恢复通电，预计7月17号24点前恢复。通信恢复将在水退、路通、电通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供水方面，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方面，目前60%已恢复，剩余301处正在抢修，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运奎：
5: 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的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
4: 受到前期洪涝灾害的影响，衡州市已经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多个乡镇设置了多个临时安置点，昔日的学校变成了村民们的临时家园。在安置点里，孩子们在教室里学画画，老人在树下乘凉，食堂里在洗菜炒菜，随处可见志愿者医生们忙碌的身影。下面我们就跟随新闻910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脚步，走进衡州市衡州镇第五初级中学抗洪救灾安置点，探访这里的真实生活。
6: 冰雨、圣诞老人，还有驯鹿。
8: 现在画的是什么？
6: 海豚。
8: 海豚，还有金鱼，对不对？
9: 7月16号上午，衡州镇五中的教室里，8岁的孙文文和小伙伴们在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拼图、画画等互动游戏。带队老师黄子源：
10: 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质，然后设置不一样的游戏。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设计的是拼图的游戏。那像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设置的是绘本的游戏、乐高的积木的游戏，来缓解他们现在心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啊。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会生活。
9: 这个安置点最多的时候接收了460多名受灾群众，其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衡州镇五中副校长陆国汉的带领下，志愿者和老师每天都会负责好群众的吃住需求，物资发放到位，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11: 安顿好我们的群众，还有物资的发放，组织我们志愿者的关心，还有呢，为我们的受灾群众这个做好各种服务，比如说心理的关怀啊、医疗的帮扶啊，还有理发啊等等的服务。
12: 去剪短一些啊。
13: 多久没剪了？
12: 大约1个月吧。他看见我们的头发长了就过来嘛。
9: 从衡州市云表镇转移过来的群众张阿姨，在安置点理完发之后，在炎热的夏天里感觉清爽很多。李女士在衡州镇开理发店有20多年了，自发过来安置点给群众免费理发。李女士说：
14: 他们搬来这里就来了，反正我们可能有什么就帮着一点，去帮一点呗。来这里有10多个人吧，应该一天啊。我就是想用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的手艺去帮一下。
9: 衡州市纳阳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卢兰和同事们在医疗点为群众值班服务，三班倒的模式保证群众随时都能看病就医，同时还提供上门诊疗。
15: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班，我们还要去宿舍里面那些不能走动的，或是突然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要带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还有体温针啊，然后带笔啊过去记好了，就叫他家属来拿药。吃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回房，就像我们每天要查房一样。
9: 在学校物资存放处整齐摆放着政府调配和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救援物资满满当当。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不少群众都陆陆续续离开安置点，回到自己的家里。横州市云表镇周浦村委观塘村村民小马：
16: 这里提供零食还有就早晚餐什么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觉得这里跟我平时在家人没什么区别。
4: 本次洪涝灾害一度让贵港的快递物流、成品油保供等民生服务按下了暂停键。洪水退去之后，全市各行各业不等不靠，争分夺秒清淤消杀，抢修设备，贵港服务行业正在稳步恢复。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17: 走进贵港西江工业园快递分拣现场，积水痕迹还清晰可见，但流水线已经运转起来。50名分拣工人全员到岗，靠自备发电机支撑作业，马不停蹄分拣转运洪灾积压包裹。贵港市蓝辉物流服务公司网管部经理韦立成：
18: 目前主要就是把灾情期间滞留在车上的这些货物把它卸下来，然后分拣到各个河口去，每一个河口对应的就是每一个快递员或者是每一个驿站、每一个乡镇。分拣完之后，我们各个末端的车辆会进来把我们这些货拉走回去。

0: 此次洪涝重创贵港市快递行业，最高峰时全市积存快件超过50万件，14条人工分拣线，5条自动化分拣线，200多辆运输车辆及大批办公设施受损。经过连日通宵赶工，市区及多数乡镇网点已陆续恢复营业，全市滞留快件已回落至20万件以下。贵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行业管理科科长刘健。
1: 各个快递企业吧，还是要持续做好场地的一个消杀和环境的一个清理，要保障我们这个快递员工的一个作业环境的安全。在条件具备以后啊，尽快的恢复这个正常的一个设备的分拣和复工复产，尽快提高着我们这个投递服务的这个效能，尽量回到一个正常状态。
0: 民生用油保障战线同步加紧恢复。洪灾中，中石化广西贵港分公司28座加油站受灾，10座站点被洪水浸泡。积水一退，企业立刻组织人员进场清淤除泥，排查管线隐患，抢修加油机，分批次恢复油品供应。抢险攻坚阶段，中石化广西统筹桂林、柳州等6地市人力设备驰援贵港。一线员工克服积水断路的难题，采用桶装转运、定点配送方式，累计向各抢险点输送应急油料超10万升，为抗洪抢险打通能源通道。中石化广西贵港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华：
2: 第一时间集中力量，对我们的受灾站点进行抢救、进行清理，尽可能的确保我们的站点能够早日复营，确保站点周边的社会车辆和救援车辆的用油，为我们的贵港早日恢复正常的秩序提供应有的油料保障。
0: 一个个快递网点重启，一座座加油站复供，贵港的城市生活正一步步回归常态。
3: 全红婵哥哥捐助广西被部分网友指责才3万，格局小，引发热议。逼捐为何会成为流量现象？帮倒忙的逼捐该如何应对？稍后微波读报关注，自愿是慈善的本心。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6: 30块钱能买什么？一杯奶茶，2斤排骨，也可能是一位残疾菜农一整天的盼头。近期，一份30元的陶单牵出的整座城绵延数月的温柔帮扶感动了网络。每天清晨，湖南长沙梅溪湖西地铁口，40岁的蒋亮生都会把一张旧蛇皮袋平铺在地上。因为12岁的一场大病落下的二级残疾，他的手脚行动不便，在长沙城郊租了一块小菜地种地，每天凌晨4点下地摘菜，背着百余斤的新鲜果蔬，搭乘40多公里的公交赶到地铁口摆摊。青菜都仔细掐去了黄叶子，捆扎整齐，竹笋削尽老根，擦去泥土，哪怕是动作迟缓费力，他也总是要把每一份菜品都收拾妥当，本本分分挣着自己的糊口钱。今年3月的一天，一名顾客拿走了他30元的草莓，没付款就匆匆离开。当天路过的市民童女士听他平淡地说了这件事，心里揪得紧。30块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杯奶茶，可对他来说，那是起早贪黑一整天的盼头啊。他回家之后发了一条帖子，写下了地址，呼吁大家方便的话就多去帮帮他。朴素的话语一下子戳中了无数市民的心，热心的人们从城市各个角落赶来。年轻的女孩扫码时特意多转了5块钱，说就当帮她补补被拿走的钱。带孩子来的市民挑了一把胡萝卜，说身残志坚还自食其力，值得帮。身为美术老师的童女士专门为蒋亮生绘画了一张卡通宣传画布，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人群里多看他一眼。他还帮蒋亮生建了一个群，叫梅溪湖西守护他的小摊，每天群里都有人问出摊的时间、菜品的情况。 一个月之后，这样的善意还在延续。

蒋亮生七十多岁的父亲放心不下他，从老家赶过来，白天帮他试弄蔬菜，晚上就做饭等他回来。父子俩挤在了菜地旁那直不起腰的窝棚里。湖南宁乡的严女士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心出上一份力帮他建一个新家。她邀上了自己四位爱心姐妹，五个人凑齐15000，购置了板材建材，带上工具亲自动手，在菜地旁搭起了2间带有门窗的崭新板房，还特意装上了空调。从前风吹日晒的落脚地，如今变成了遮风挡雨的安稳小家。在搬进新房的那一天，不善言辞的蒋亮生反复对着几位女士鞠躬道歉，眼里满是泪光与感激。7月8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份来自爱心姐妹的遮风挡雨的呵护。几个人当即决定把全部奖金继续用于帮扶蒋亮生改善日常生计。他们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多么伟大才去做的，而是踏踏实实干了，平凡的善意才有沉甸甸的意义。是的，人世间难免有不堪，可质朴温暖的善意也从未停歇。如今蒋亮生依旧每天坐着40多公里的公交进城摆摊，公交司机看见他就会主动打开后门，烤肠摊主会给他递来一根烤肠让他垫垫肚子，甚至有人专门搭建了外地网友代卖群。就这样一句多去帮帮他，让被人跑单的残疾菜农收获了一座城绵延数月的善意回单。面对源源不断的温暖，蒋亮生腼腆又感动。他说，真的谢谢大家大老远来照顾自己的生意。他还说，自己以后一定用心种好每一种蔬菜，用新鲜健康的菜品回馈所有好心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维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东方早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捐了3万块钱给广西灾区，但是却被部分网民指责，哎呀，才3万，格局也太小了，你妹是奥运冠军，至少得捐个30万嘛。毫无疑问，这种逼捐现象的存在是在给救灾工作帮倒忙，更是在破坏近些年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公益生态。近些年每逢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逼捐的声音伴随，当这种逼捐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成为热搜的话题，就让人很是难受。捐了不说等于没捐，捐了发圈等于你在作秀，捐少了等于装穷，捐多了你是在炫富啊。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生命力所在，社会当然要鼓励和期待更多的爱心行为，但逼捐行为正在让慈善变得俗气功利乃至滋生被迫攀比之风。而逼捐新闻动辄上热搜，吸引社会注意力，事实上模糊了救灾的焦点。汛期当前，真正该上热搜的是灾情，是救援，是守望相助，而不是这些无意义的口水。坦白说，逼捐之人呢，看似大义凛然，却不是真正的关心灾情，而是找网上存在感，找攻击的靶子，甚至就是故意制造话题赚取流量。慈善事业不需要裁判员和指挥家，逼捐不只是一个道德或者认知问题，更有可能涉嫌违法。如果逼捐行为干扰了企业的正常

0: 常经营，或者人肉了明星、网红、企业家的财产信息，还进行人身攻击等等，也涉嫌侵犯他人的权益。这些失控的行为和所谓的正义感、同情心是完全不搭边的，只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 B 圈的错，更要看到 B 圈的恶，并有所应对。遏制这种把慈善庸俗化的不良风气，除了对越界的言行给予司法打击，社交平台也应该完善生态治理，尤其是对跟帖评论加强引导，该给哪种观点推流，该给什么样的声音限流，其算法应有一套向上向善的章法。真正的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恻隐之心，真正可持续的流量也不应该建立在对立、撕裂乃至于找茬的情绪基础上。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韦波。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 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区内，今年上半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广西将开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招聘活动。石千福镇龙县完成重建，衡州市镇龙乡连上了主网店。钦州港刷新国产汽车出口记录，单船2664辆。好，国内方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的8月1号起施行。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在江苏南京发布。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军称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930人。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4名希腊议员因涉嫌欧盟农业补贴欺诈被起诉。以军称已控制加沙地带超60%区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稍后的其他节目。

0: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1: 安全就在身边，生产再繁忙，安全不能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